0: 4.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气象署说，在早上这个时候，多个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02。
6: 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的改变意味着人们不再一辈子只打一份工，他们不仅要秉持终身学习的精神，也要有能力定期自我检讨职业生涯规划，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在未来经济论坛第二天的人力资本专场讨论上就强调了确保终身职业健康的重要时，做出以上的表示。从政前是专科医生的徐宝坤也分析了，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目前职场中弥漫的不安情绪，实际上来自对未知的事物的恐惧还有不确定。就好像病患面对癌症诊断的时候，不了解后续的手术以及所需要的化疗一样。所以面对这些持续的变化，他认为企业或许可以向医疗保健行业看齐。在医疗行业，每个月都会有新的临床试验，还有新的治疗疗程，但员工不会担心失去工作，因为医院定期展开培训，终身学习和终身培训已经刻在员工的骨子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4号告诉福克斯新闻，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这个数字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期。特朗普宣布这个消息过后，波音的公司股价下跌 4%。 中国订购波音飞机的细节包括了交付时间和具体机型尚未公布，但订购的数量是远少过之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的大约是500架飞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ash。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让我们来聊聊早上保健食材豆浆。很多人呢早上习惯空腹喝咖啡来提神，但其实呢豆浆是更温和的选择。豆浆含有植物性蛋白质跟大豆异黄酮，能够帮助补充能量，同时呢让身体维持较稳定的饱足感，不容易呢在上午突然间感到疲惫或者是暴食。不过呢要注意的是，部分人对豆类是较敏感的，空腹大量饮用呢可能会有胀气或者是不适，建议你慢慢的喝，并搭配主食，像是全麦面包或者是番薯，会更加的均衡。如果想要让早餐呢更有层次，也可以选择无糖豆浆，避免额外的糖分干扰你的血糖稳定。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et the games begin.
5: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6: The play.

0: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2: 明天中午如果有空的话呢，记得到 Palaba 来找 Andrew 还有丽梅。
1: 没错呢，因为呢 ，Vincar Group 第三家的 GAC 展厅正式的进驻了Palaba的 PLQ Mall，
3: 而且有些开幕优惠啊，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eon V 可以享有高达8000元的折扣。
1: 对，记得要来哦。这个周末呢，到这个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呢赢取丰富的奖品。嗯，
2: 这个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所以在午餐时间呢，记得到PLQ Mall 的 GAC， 丽美跟 Andrew 呢会在现场跟你见面，也会发回现场的报道。嗯，到时候在那里打卡拍照，你可以跟 Andrew 可以跟丽美一起合照，还有跟他们的车合照，就有机会赢取 Aeon 3天2夜周末的试驾体验哦。
1: 是，想要知道更多详情呢，就上他们的网站去了解详情。aeonev.com.sg 好，
2: 以上信息是由 GAC Singapore 跟 Vincar Group 带给你的。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TP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出口， AY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出口， PIE 往大市在 Toh Guan Road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还有 BKE 往 PIE 在 KGE 的出口处都是车多的。
2: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4: 5月15号盛大开幕，
3: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4: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3: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4: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您发回报道。
3: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4: 详情上网 AONEV.com。
3: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5: 这首歌陪你走过失恋。
6: 怎么了？你累了？受到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
5: 怪自己不懂得珍惜。只能默默想念着他。

0: 小题
1: 大talk，小鱼大talk。
0: 嗯，这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啦，就有一个播主，他就在那边说，如果要你们想一个形容一个食物来形容你的前任，
2: 哦，
0: 你会想到什么食物？那为什么会选那样食物？
2: 他是一个脑洞题了，一个趣味题了，是吧？
0: 对，他就举例说他选蛋糕，
2: 哦，
0: 因为蛋糕吃起来是很甜，就好像他跟他的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很甜，可是他说吃久了对身体不好，
2: 所以才分手。
0: 对，所以才分手。哦，所以
2: 这个形容好哎。
0: 嗯，那如果要形容一下你的前任听众朋友，你会用什么食物？可是你要告诉我们为什么。
2: 哎，好有意思哦，我们来想一想，如果用一样食物来形容你的前任，你会用什么来形容？
0: 嗯，
2: 我们要先锁定其中一位啦。
0: 对
2: 对，嗯，
0: 对，不，未必是你的上一个前任，可能是上上的那个前任，
2: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前任。
0: 嗯，我其中一个前任，我觉得我会形容他是，鸡蛋。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每一次遇到不同的女人的时候，他就会化成不同的料理。就是用鸡蛋化
3: 煎啊，
0: 化成的料理，但久而久之，它那个蛋就变臭蛋了
3: 啊，嗯，坏蛋就变坏蛋，
0: 坏蛋了，嗯，就变臭蛋，
2: 就是它有很多个样貌，
0: 是
2: 很多个样貌，嗯，但它其实没什么深度，它就是一颗蛋，
0: 对，嗯，
2: 放久了就臭掉了，
0: 是，嗯，哇，所以你看，我形容它是一个蛋，一颗蛋，
2: 哇，可以用什么形容来形容前任呢？
0: 嗯，你们呢？
2: Okay， 我们来，嗯，听众，我们来想一想。OK， 用一种食物来形容你的前任，你会用什么食物以及为什么？
0: 搞不好是蛮美好的啦，你跟你的前任，嗯，你可以形容是好吃的食物啊，未必是不好的形容啊，都可以。你现在选要哪一任是吗？
2: 对，好多。

0: 有一种食物来形容你的前任，你会用什么食物呢？
1: 我很好奇姚跟 Andrew 的。
0: 我想到的其实是有位听众他也提到的，我会用泡面来形容我的其中一任前任。嗯，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的很快很冲动，所以就很像泡面一样，立刻泡就可以立刻吃了，然后的确第一口也吃得很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约会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哇炙热的，但很快过后就发现其实彼此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那过后我们就分手了，
1: 像泡沫一样就没了。
0: 然后就有时候就好像吃泡面一样，你吃了几口，你真的吃不下去了，你把它丢掉，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但是你真的咽不下去了。
2: 长期没有营养，吃泡面
1: 是，对啊，
0: 所以是泡面。
1: OK， 那 Andrew
2: 的答案，纳豆。哇，因为有些人喜欢吃
0: 那么黏呐、
1: 啊，黏成那个样，
2: 很黏牙，
1: 一天到晚就是坐在你的背上。
2: 有些人喜欢吃纳豆，有些人可能不喜欢，然后试了，如果真的不适合，那就给别人去吃吧，
1: 你是敢纳豆啊？
2: 纳豆，
1: 你形容它。
0: 因为有一些人很爱，有些人真的很不喜欢，所以当时你一开始是很爱、很爱、很爱的，过后就。
2: 不适合，
1: 不适合。纳豆。
0: 有听众说榴莲，他形容前任榴莲有永远拔不完的刺。哎呦，可榴莲刺也拔不掉、啊。
2: 我其实原本想榴莲的，可是我要避开，就是一直打自己的卷。
1: 啊，没关系，
2: 这个嫌疑你知道吗？
1: 你说的是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吗？
0: 我跟你讲，这部戏很有深度。为什么会选择榴莲而不是西哈，或者是不是螃蟹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榴莲。它外面带刺，里面又软。
1: 你抄了听众的词哦。
0: 哦，不好意思。那我们先来看听众的回答吧，
2: 因为它也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的一个。
1: OK， 前任他形容为这个黑的萝卜糕，黑的还油腻，所以非常的不健康。
0: 我的前任像 Roti Prata Bomb， 开始给你满满。很有新鲜感，有趣，但慢慢就觉得很油很腻，久了就被咖喱给淹没了。哎呦，像 Durian， 讲话带很多次很欠打，可是了解他之后呢，就会明白他的内心世界。
2: 他像甘蔗，一开始很甜，后来只剩下渣。哇，哎呦，
1: 这个渣哦，明白。
3: 好啊，
1: 这位听众说螃蟹应该是横行霸道，他的个性。
0: 烤肉火太大，外面好吃，但里面不熟。关小之后呢，也不能补救了，只好找另一块肉。哎呦，就一开始很热恋，结果发现里面没有熟，那感情不成熟啊。过后关小了，也来不及补救了。哎呦，
2: 甜甜圈，
1: 甜甜圈，为什么？
2: 空心的，
1: 哦，那个心是空的啊，根本没有意思跟你走长远。
0: 像火锅，开始热热闹闹，最后只剩一锅残局。哇。
1: 我这个朋友给了我们四个，他是四段吗？四段前任吗？
2: 对对，交过四个人。
0: 我的前任也是我现在的老公，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古董的家具。哎，我们讲食物呢？anyway， 他说有点固执啊，少话又喜欢在旁边静静的观赏，怀旧跟时代有一些脱节，但重要的时候。他有他的价值在那个地方，永远那么坚固，为我们遮风挡雨啊！
1: 哦，这是说好的。这位听众，我们也值得去思考一下。他说，前任是没有沙拉酱的沙拉，他让我变得更加健康，我反而很感谢他。
2: 没有沙拉酱的沙拉，沙拉已经很健康了，没有沙拉酱的沙拉，
1: 可能有一些，
0: 那应该很难吃下去吧？
1: 可能我觉得多少有点强迫症嘛，就是可能就还或者是洁癖。就什么东西都是吃它的原生原味，所以反而把它训练成一个很健康的人。我猜啦，
0: 像雪糕，有听众说啊，
1: 甜
0: 又甜又好吃，而且 melts my heart， 我的内心融化了。但它同时也融化了别人的心，所以我很没有安全感。像口香糖，一开始哇，咀嚼的时候很好吃。过后呢，没有味道了，没办法。
2: 臭豆腐丢掉。臭豆腐难以下咽，可是有些人爱啊，你就给其他人、
1: 越臭越好啊。哎呦，就有些臭男人，你就觉得他跟他在一起越有对，有些人就有要寻求这种所谓刺激。
0: 对你眼里的臭，可能是我心里的味道。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0: 农历是3月29。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Yo， 各位 UFM 1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启用，部分的东西部乘客未来可乘搭环线直达市中心，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拉塞尔艺术学院昨天傍晚在其中一个新地铁站广东名站内举行时装设计与面料荣誉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时装秀，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中部长肖振祥以主宾身份主持活动。除了广东名站，环线第六阶段的另外两个新地铁站是吉宝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肖振祥在活动现场向媒体透露，这三个新的地铁站将在7月12号星期天通车。正在推动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伊朗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中国愿意与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提供协助。彭博社报道，特朗普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帮忙，他说他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但中方尚未明确地证实特朗普的说法。此前一艘商船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附近海域疑似被扣押了。一名白宫官员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纪要中称，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保障能

0: 也可能跟营养摄取单一有关，建议你吃黑芝麻，因为黑芝麻呢含有钙、铁跟维生素 E， 适量的摄取有助于维持身体机能跟精神状态。尤其呢，长期外食少吃深色食物的人，可以在早餐里面加一匙的黑芝麻粉，搭配豆浆、燕麦或者是热牛奶，不但是能够增加香气，也能够补充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呢，芝麻的油脂是含量较高的，适量就好。若是购买呢，这个芝麻粉也建议你选择无额外加糖的产品。别小看这早餐里面那一匙的黑芝麻，有时候身体需要的就是一点长期累积的照顾。
1: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3: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最后再来看一下，一些听众用什么食物来形容他们的前任。有听众说，他就像酱青，什么食物都可以沾一下，是百搭。哇，这个真的渣，一句话把这个前任的渣的特质说得真好。他说到后面，酱青的味道就变质了，也不是那个味了。
5: 洋葱层层伪装，没有核心，吸引我一层一层去剥开去了解他。我以为剥到最后能够看到他的真心，结果发现他根本没有心。在试图看透他的过程当中，我被他的谎言跟套路熏得流干了眼泪。
4: 哎呦，哇，说的真好、
5: 啊、洋葱。
0: 我的前任是 Ramly Burger、哎、第一口咬下去，哇，爱死了，
5: 好吃啊。
0: 但是越吃是越乱，那越吃越脏嘛、哦、手，然后呢又很 drama 很戏剧、哦、所以只是一时的满足而已了。
4: 莲藕开始的时候不完美，我要清除那个莲藕刚出土的淤泥才能够发现它的美，到后面不小心把它弄丢了，但对它的思念藕断丝连。哇，你们真的好会写！
0: 哇，听众很厉害了，你们
4: 文采也太厉害了吧！好有才呀、啊！
0: 谢谢你们的前任，耳朵一直在痒。
4: 对，他们现在一直哈啾哈啾。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R1 往张仪经过了 BKE 有汽车抛锚， SL1 往 CTE 经过优出康若同样是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SL1 往 BKE 经过优出康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Nicoll Highway 往 Shenton Way 在 Stanford Road 跟 Republic Avenue 之间是车多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怂
2: 是谁？
3: 敲打我窗，
1: 我窗，
2: 我窗，我窗。
3: 蔡琴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不要告别新加坡站 VIP 门票2张，价值是536元。
2: 哇，最后一对了，今天星期五了，这个演出日期是
3: 5月31号，
2: 星期天晚上8点，地点就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大宴会厅那里。
3: 哎，是，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赢到票的话，请自己上网到 marinabaysands.com 去购票。OK，
1: 好，
2: 准备好了，
1: 来接第一通玩家电话。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2: Morning，
4: Good morning，
3: Yeah， 哇、wow, ，响亮的声音，
4: 位
3: 三位啊，
4: 三位好，
1: 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
4: ？Kimono，
3: 和服啊，
4: 啊，对了
3: ，OK， 好，
1: 来 Kimono 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4: 2号
1: 啊，好、啊、什么？
4: 2号。
1: 二号
3: ，
1: 来，请问一下蔡琴，她的名字几个字？
4: 2个字。
1: Very good， 来，有请 Kimono， 10秒内告诉我们5首歌名是2个字的歌曲，歌名2个字的歌曲，
2: 嗯、歌曲哦。
4: 听海
1: go，
3: 等一下，听海，
4: 听海，银河，情人，小薇，吻别。红豆，
3: 小薇，红豆，
2: 有了，都超过了。
1: Kimono， 你是有备而来啊！
3: 听海，银河，哇，你情人，
1: 你笑得非常的猖狂哦。
3: 红豆，
1: 来，
3: 真的胸有成竹。
1: Kimono， 你喜欢蔡琴吗？
4: 喜欢，
1: 啊，
4: 喜欢
1: 啊！来一首蔡琴的歌曲，你最会唱蔡琴哪一首歌曲？
4: 会唱会听而已，
1: 不会唱，你还想去他的演唱会？
3: 对啊，一定会一首。
4: 恰似你的温柔最喜欢，
3: okay，
1: 请来一段。恰似
4: 一段啊，不会唱了、啊，不好意思、啊。
1: 某年某月，我帮你起 key，
2: 你要都唱了，
1: 我帮你起 key 好。
4: 等一下笑死人了，等一下吓
3: 到、啊。对啊，我们是要笑死人了，
1: 我们就想笑一下，不行吗？
3: 对、啊、对、啊，来唱某年某月，
4: 某月的某一天。
3: 你平时跟他讲话是
1: 喂，
3: 你好啊，哎，吃早餐了没？
1: 好了，恭喜 Kimono，
3: 恭喜啦，各位男人，
4: 耶！
3: 那带谁去啊？带谁去看啊？
4: Okay，
3: 带谁去看、
4: 啊？先生，
3: 先生、
1: 啊、，Enjoy the day 啊，哈
3: 啊，带 Kimono 去啊。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3: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2: ，OK， 一句话结束了。
3: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2: 铺陈、
3: 要铺陈铺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知道吗？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嘛。
2: 对。
3: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我才敢跟你决裂。
4: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two。
3: 他以为加了 player two 就很现代了。
4: The play show，
2: 对，因为太紧扣主题，
4: 紧扣主题了。对对，
2: 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嚣的等待。
3: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的喧嚣，
2: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3: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5: 不想跟你聊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7: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8: 5月15号盛大开幕，
7: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8: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7: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8: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告。
7: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8: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7: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0: 大家这首歌真的是很无辜的。嗯，有听众说哦，这个噩梦的歌曲。然后我朋友也有说，哇 ，Yes become my 什么 ear worm 嘛？那的意思是什么？
1: 就耳虫吗？他的意思是说
0: 耳虫，
1: 就听了之后耳朵就会有反应啊。
0: 啊，什么反应？
1: 不是怀孕哎、欸，不是
2: 流血啊，
1: 起脓啊，
0: 有那么严重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SLE 往 CD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意外。另外，以下路段车多 ：KJE 往 BKE 在 BKE 雾兰出口处 ，AY 往大市在 Telok Blangah Road 的出口，还有 PR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之间车多。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谢谢听众朋友，刚刚说呢，有些地方已经是开始下着雨了，我看是在哪里啊，就刚才听众有说的，嗯，好了，找不到了，那个简讯，
2: 简讯太多了，
1: 对对，不过早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人工智能的发展、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供应链重组等多重冲击，新加坡企业不应该只看到半杯空，更应该把当前的局势视为半杯满的机会窗口，也就是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长刘彦霖在未来经济论坛的闭幕对话会上提出，企业应该具备三种能力，也就是敏捷与适应能力、建立韧性以及持续变革与转型。他指出，竞争力已经不再只关乎效率，韧性本身成为竞争力重要的一部分。建立韧性需要付出成本，也包括了建立缓冲的空间。正在推动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伊朗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中国愿意为美国还有伊朗的谈判提供协助。彭博社报道，特朗普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帮忙，他说他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但中方尚未明确地证实特朗普的说法。此前一艘商船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附近海域疑似被扣押。一名白宫官员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纪要中称，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保障能源自由流通。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早上脸色暗沉，容易疲惫，其实跟抗氧化营养不足有关。番茄呢含有番茄红素跟维生素 C， 有助于对抗氧化的压力，对长期熬夜或者是用眼过度的人特别有帮助。不过要提醒，番茄生吃清爽，但有些人空腹吃会觉得胃酸不适，这时候呢可以改成加热后来食用，例如把它弄成这个番茄蛋或者是番茄汤，会更加的温和。另外呢，番茄搭配少量的油脂，例如是橄榄油的时候，这个番茄红素的吸收效果会更好。那简单的一颗番茄有时候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慢慢恢复平衡的一个小方法。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5: 早安，我是程瑶。
1: 早，我是丽梅。
6: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
5: 之前我们在空中就有跟大家聊到，在东海岸公园的星巴克啊，他们不是摆了一个新的告示牌，称这个咖啡座呢会过渡到清真认证，所以从5月底开始，除了导盲犬，其他宠物是不得入内。那这个告示呢过后也引起了一些纠纷跟不确定的地方，因为过后我们又查到说，其实星巴克也表示，他们还是允许宠物过去的，所以就有一度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那最近那个早报呢，就跟新加坡回教理事会联系了，他们答复早报询问时说呢，他们严正看待此事哈。首先他们强调，任何餐厅在获得清真认证的批准前，严禁提起清真认证的进度，为清真认证做准备或正在进行清真申请表态的申请过程的表态。他们表示这些相关的表述可能会误导公众，也可能会违反新加坡回教理事会清真认证条件。那他们表示已经跟星巴克提到，立即移除或修改相关的告示了。
1: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提供清真认证的话，并不代表说你不欢迎狗狗。
6: 他是说，是吗？因为星巴克是说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我们正在寻求这个清真认证，但是回教理事会是说，你不可以跟人家讲我们的进度在哪里吗？
5: 对，
1: OK，
5: 就你不要还在申请的时候呢就这样提。然后重点是，因为星巴克这个告示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那么回教理事会是表示说，其实这样子一个讨论是可能会误导一些公众的，因为声音太多，可能公众就会混淆了。
1: 对对对，明白。
5: 那过后呢，早报就有到这个东海岸公园的星巴克，他们其实已经移除了之前让大家有一点点就
1: 看了不明白的一个告示哦，凌乱。
5: 对，现在这个告示牌已经撤换了啦，就是换回原本的给宠物主人的提醒，就呼吁他们要保持环境整洁。所以给大家做一下澄清哈，如果大家也在网上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有点混乱的话呢，是没有变的。
1: 所以你还是可以带你的狗狗猫猫狗狗到户外去，那个户外区，
5: 对，只要保持整洁就可以了。

0: 我今天要说一个笑话，就是 OK， 什么动物最怕冷？
1: 什么动物最怕冷？
2: 最怕冷啊？要比较无厘头的，什么动物最怕冷？
1: 怕冷啊！怕冷，怕冷，怕冷，怕冷，怕冷，怕冷，怕冷，怕冷。
2: 哎呦，我一怕，等一下，
3: 你不要破他的梗，
1: 不要破梗哦。
2: 嗯，
1: 你的那个是会游泳的还是不会游泳的？
2: 会游泳的。
1: 我们来看一下，
0: 答案是鸭子。哎，鸭子都会说呱呱呱呱
2: 呱呱呱呱。时间。

0: FM 1003路况情报，关心路况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CT1 往 AY1 在 PR1 张仪出口处， Bras Basah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在 Beach Road 跟 Handy Road 之间， BK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还有 AY1 往大市在 Telok Blangah Road 的出口处车多，雨天路滑，开车小心。
1: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2: 错过了 Car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0: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说到这个购物中心哦，最近呢，在本地有些购物中心呢，他们用很不一样的方式来吸引人潮。
6: 是说的就是 Seletar Mall， 他们在5月8号的那个晚上。就在那个购物中心关就是休息之后了，他们就进行了一个直排滑轮的一个游戏，一个竞技啊。
5: 哦，玩的是一个竞技还是比赛？
6: 是一个比赛，是一个比赛。就他把每一层楼，就把他的那个整个走道的地方，把它变成是，就是可以让
5: 赛道，
6: 对赛道。然后就有小朋友啊，但有大朋友啊，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还蛮特别的。因为通常呢，购物中心就到了我们不能讲关门嘛，对吧？
5: 休息的时候，
6: 但通常都是没有不会开24小时嘛，所以如果你可以利用这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用途，我觉得还不错的。
5: 好像我知道在本地也有一间购物中心是你可以骑脚踏车进去的，它有一个专门的脚踏车道，
6: 我知道哪里。
5: 对，但是它有限定时间啦，所以它就让购物中心不再只是一个买东西吃东西的地方。
6: 或者
7: 你说他们可以在休业过后，
6: 对对，休业，
7: 就是保安还会工作对吧？
6: 还是会，
7: 就是、
6: 其实像只是特别那一天的呀，那天晚上，那天晚上而已。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可以进行攀岩，在嘎浪那边。
5: 是我发现新加坡可能因为地小，然后环境少的关系，所以我最近在网上常看到的一个是，有些人会把自己的家开放做成一间餐厅或是 brunch cafe。他们就是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要做餐厅的话，你要在外面租店嘛，那现在他们就不是啊，他们就住在祖屋，然后就限定一些时间你可以预约，然后来我家，然后我煮东西给你吃，他就把自己的家就变成是一个饮食餐厅的概念。
7: 那是要跟有关当局就是申
6: 请
7: 是吧？
6: 是，
5: 应该还是要有执照，不过详情我不清楚。
6: 所以只要你遵守规则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死脑筋，有一些时候一些地方的确它可以做多用途的。
5: 对，
7: 我觉得我常看到的就是那种走道然后就跳舞咯，年轻人在跳舞了。不过之前也是有讨论对吧，好像是哪里
5: 在 Gardens by the Bay。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曾经把他的家开放作为一个展览，因为他是从事艺术的嘛，他就在自己的家，他就当天就是开放，然后你可以先上网，然后不是我忘了是不是要预约那个时间，然后他就把他的展品哦就放在他的家，因为他的客厅是很大的，是那种开放型的，没有什么电视什么东西，
6: 应该是种旧式旧款的一些主屋吧，
7: 而且也没有商业用途，这样就是他就是想要让大家过来看一下，
5: 是
7: 这样。姚的家可以啊，你家可以做图书馆。
5: 哎呦，对，
7: 有书籍嘛，有很多本书嘛。
5: 对，我有一整面墙的那个。
7: 对，还有猫的哦，还有猫陪你看书啊。
6: 对，可以变成一个猫咖啡。
5: 也不错
7: 啊。那我们听众报名啦。
6: 是，
5: 好像可以哦，但我不可以免费开放的哦。
6: 还是要赚点小外快。
5: 当然了、啊，我的猫要出来抛头露面哦，
7: 猫要上班的，
6: 而且还叫奥巴马嘞。
5: 哎，这样的猫。居家猫咖啡你们会花多少钱来啊？我做一下市场调查，
6: 看你的东西有多好吃多好喝咯，
5: 就输个猫还有我。

0: 有听众说用猫粮换入门券可以吗？哦 ，entry 是五个猫罐头哦，
1: oh, 哇，可以吗？
2: 你接受吗？
1: 接受吗？
0: 我的猫接受，但我不接受啊！我又不可以吃猫罐头，
2: 我怎么给你猫呢？
1: 对啊，你就不用再买猫的粮食哎、欸。
0: 哦，哎，对也对哈。
1: 对啊，猫粮食也不便宜哎。嗯，
2: 那你要什么粮食给自己？
0: 给鲔鱼罐头。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5月15号，星期五，
1: 农历是3月2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了天生不
0: 是女人。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刘宇宁的一首新歌，也是白日提灯的影视剧主题曲《若能在你眼中》。来考考两位，
1: 来
0: 来，请问豆沙饼，豆沙饼是哪个籍贯的甜点？等
1: 等等等，潮州。
0: 哇，好厉害哦！哇，是一个潮汕甜点。
2: 嗯，再来，你要去参加？
1: 再考我。
0: 第二道题，新加坡海南鸡饭的特色是什么？这个很
1: 多嘞。海南鸡饭的特色，
0: 对，那个特色是什么？
1: 肉嫩呢？
0: 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这个是来自《狮城荣耀杯》的问题。
1: 哎，我觉得这个
2: 蛮趣味的，
1: 蛮趣味跟设计，整个画面是很漂亮。
0: 对，嗯，它就是一个电玩游戏。嗯，但是它是在你玩游戏的同时，又可以多了解本地文化。
2: 是，它是线上的双语的一个知识，有点像竞赛，有点像游戏的感觉了，考验你对本地文化、狮城文化的认识跟了解。
1: 嗯，很有满足感的。如果你去玩的时候，因为有些答案。就有些题目你懂答案的，
0: 对，
2: 你要完成任务啦，在这个游戏里，
0: 而且回答简单的问题还能够用积分来兑换好礼，或者是赢取每个星期每周奖品哦。所以说你玩这个游戏，对，每个星期都会有礼品要送给你，
1: 而且还有排位的嘞，你还有一个所谓的冠军的一个那个榜，
2: 是还有 season 的，有赛季的，如果你排在很前面的话，还有机会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是超过10,000元的现金。嗯
0: 啊，这个所谓的玩家，对不对，他还是会根据你所住的地方有分区的，所以就有区冠军，然后到了这个总决赛就会有整个狮城冠军。
1: 对，我那一区是
2: 西部的，
0: 西部
1: 是水塔吗？不是，
0: 哦，因为它每个区都有一个吉祥物，
1: 对，都有一个吉祥物。
0: 嗯，所以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到这个网站 zb.sg/glory 来了解狮城荣耀杯，来玩狮城荣耀杯，然后注册成为玩家。
1: 需要链接可以给我们拿。
0: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赛季是第一个赛季哦，
1: 哎，真的很好玩的。
0: 主题是美食文化，
2: 因为代表你的区那种感觉哦。
1: 是是是，一家大小都可以去玩。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41，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TP 一往 PR 一过了 PR 一大市 ，SL 一往 CT 一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wo 之前。最后提醒你 ，CT 一往 AY 一在 PR 一张仪的出口交通拥堵。现在外头很多地方都下雨了，雨天路滑，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哦，有听众说，彭沟又下好大好大的雨啊！请驾车人士记得注意。
2: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3: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2: 即日起到5月27日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3: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2: 优惠附带条件，
4: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5: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4: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5: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日至8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跟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点歌。
1: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2: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3: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1: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2: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
4: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2: 刚好她也在听一百年，她每次都从早听到晚的歌。
1: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2: UFM 1003，
4: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2: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1: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2: ？UFM 1003。
4: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5: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6: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产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些人一旦被主管否定，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很失败，因为他已经把工作表现变成自我价值，心理学叫做身份绑定。当你把工作等于自己，工作上遇到的一点批评，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痛。有的时候我们要尝试抽离，告诉自己下班之后呢，去做一件跟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散步、运动、看电影都可以，学一门新的技艺，或者是有新的嗜好也都 OK。 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不只是员工，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我们要记得，工作是我们做的事，不代表我们整个人。让自己好过点。

0: 梁静茹的歌曲 Fly Away， 之前你还听到了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Buena Vista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AYE 网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Portsdown Avenue 之间车多，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UFM

0: 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张惠妹的缓缓，之前你还听到了方大同的三人游，还有薛之谦的歌曲绅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Portsdown Avenue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2: 5月15号盛大开幕，
5: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2: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5: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2: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5: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2: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5: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是星期五喽，今天小戴还是高松，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呢，都会抽出这个星期有分享到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独家书签，而且呢，这个星期的书签又换了一个设计，待会儿呢，我把这个图片上载到我的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可以观赏一下。OK， 今天也来分享你的这个生活的瞬间，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哦。人也太好了的瞬间，或者是有点烦的小烦恼，88551003。
3: 今天小戴，
4: 人也太好了吧。
2: 先来分享我昨天觉得还蛮暖的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我跟其他的同事们，我们一起去了一个新歌试听会，然后呢，我就跟电台的其中一位女同事一起搭地铁回家。那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比较晚，因为我家离市区有点远，大约晚上11点多从地铁站走回家的时候，就收到了这位女同事发来的消息，她问我说诶，到家了没有啊，还说好好休息晚安。哇，这个简讯让我觉得他人也太好了吧，我觉得有点暖，因为以前可能只有在很年轻的那个时候啦，基本上可能都是男生会这么问。但是呢，最近几年哦，跟我的女生朋友出去，姐妹们之间也会互相的惦记着，真的是觉得挺暖的，所以他是我觉得人也太好了的瞬间。你的呢？

0: 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好好听哦。 OK， 刚刚说到这个女生之间的互相问候啊，关心，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呢，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也是一位很温柔的人。对，会这么做的人我真的觉得你很温柔。还有这位听众他说，
1: 我本身也是会这样做啊，就是一番，比如说我们会几个月见面一次啊，然后出去回的时候就会互相问候啊，怎样啊，回到家了没有，一切还好吗，这样是很好的practice 咯，就是说我们的感情维持得很好，因为已经几十年了，最少我另外一个朋友有差不多是四十多年，另外一个是差不多20多年，好朋友不需要太多啦，一两个就好了啊，祝你值班愉快哦。
0: 谢谢。对啊，我觉得好朋友真的是这样子哦，重质不重量，然后好朋友之间呢也可以有这种温暖的甜甜的感觉。

0: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就是下个星期二哦，是 Chris Flyer 会员优先购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呢，就是 OCBC 卡会员优先购票，就在下个星期。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五，好多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虽然是冷冷的下雨天，但是听众朋友的简讯透出丝丝的暖意啊。今天修歹
1: 人也太好了吧。
0: 0872他说，有一次我去捐血之后要回家的路上，到了地铁站的扶手梯之后感到有点晕眩，那到了楼下之后呢，我就直接瘫坐在地上，有很多人走过来，可是没有人帮我。突然间一对母女走向我，问我需要帮忙吗？还好后来我的老公要来了，我就跟他们说不必，没来得及对他们说谢谢，但是回想起来真的是有点甜啊，人也太好了吧。
1: 今天修歹人也太好了吧。
0: 还有这一位妈咪，她说昨天孩子们因为放假，她就约了小群里的几个朋友一起去游泳，没有想到呢，妈妈们一个带吃的，一个带喝的，另外一个带水上玩具，爸爸们就忙着照顾孩子们，不能够做危险动作啊什么的，真的是爸爸妈妈们太温暖了，他们人也太好了吧，而且没有想到爸爸们现在也很贴心。真的，我觉得现在的爸爸哦，在育儿方面还真的是蛮有一手的。

0: 下雨天好适合听这首歌曲，五月天的纯真，还有之前的也是林俊杰和阿琳的在月食里抱紧我。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2: 五月七号到六月七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1: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饕餮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2: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1: 上网 C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郭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戴
3: 人也太好了吧。
0: 这位听众他要分享的是自己人也太好了的瞬间，他说这个太好的人应该是我吧。事情是昨天放工的时候发生的，我正要回新山关卡，现在关卡的队伍越来越乱了，我在排着队，后面呢有一个男生对着一个小妹妹骂，告诉他说不要插队什么什么的。我看男生一直在骂那个小妹妹，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二话不说我就把那位妹妹拉到我前面，跟他说不要跟他吵了，你就排我前面吧。后来我们聊了一下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外地人，第一次去新山，人生地不熟，而且还要从新山搭巴士到吉隆坡去，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我就一路带着他去排队上巴士，到了新山之后大家就各自要走了，我回家他要去总站。分开的时候呢，我一直叮嘱他说你千万要小心啊，结果还把小妹妹给弄哭了。后来他顺利到了总站，买票的时候呢也会发信息问我，因为他们有交换这个社交软体，有通讯软体，那他就告诉他了。小妹妹还跟这位听众说能够遇到你真的很幸运，能够帮到他。这位听众他说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助人为快乐之本。诶，确实是，你人也太好了吧，本来就很好了，再加上这份善意就更好了。

Yoga 林宥嘉的歌曲《兜圈》，有听众朋友非常有感而发，他听到刚刚那位听众的分享哦，他说啊，刚刚那位听众真的是人美心善呐、啊，要是世界上多些这样的人该多好啊，给他花花。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越南一位阿嬷，她到了网咖是打 game 的啦，她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那里，
3: 哎呦，
2: 孙子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常常去玩 game 啊，还是不回家什么的，她看到孙子在那里哦，阿嬷看到了，哇，很气，跑去打他，打他头，打他头，打打打打打打，
3: 很大力的打嘞。
2: 后来发现不是他的孙子，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
3: 什么？
2: 结局是阿嬷看到不是自己的孙子哦，他 kiss 他，就 sorry sorry 亲他脸颊，
4: 这是二度伤害吧？
3: 啊、
5: 你有认错人的经验吗？我常常在路上我会有那种认错人的经验，
3: 我有认错过一次。就是我哥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一个特殊的学校，当那个兼职的老师。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在一个提款机前面看到他，我就拍了他肩膀嘛，我说：“哎、欸，好久不见啊！”他转过来，你是谁？我现在想，大概两三年没见面，你不认得我吗？回去我哥跟我说，他有双胞胎妹妹。真是尴尬吗？哦，所以我就走掉了。
5: 那你就亲下去了，
3: 对不起。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这是严仁中的歌曲《下一个天亮》，之前你还听到了戴雨桐的《可以不是你》。今天秀带还是郭松，这个星期得奖的朋友就是抽到了书签的朋友，恭喜手机尾号最后四个号码5960还有0197的朋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Portsdown Avenue 之间车多，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 MCE 在 Buena Vista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五，其实今天呢有两首本地歌曲上架，就是有通过 UFM103 新歌速递的歌曲，包括了早上你已经听到了本地歌手魏妙如非常好听的声音唱出来的那一首《我们没有以后》。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是本地艺人叶慧欣他的个人音乐独立出道作品。这位艺人他是演员，有一些戏剧作品，那他即将要发行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有能量的舞曲，也是一首关于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曲，讲的是一个人在经历迷失、怀疑还有低潮之后，慢慢的重新看到内心那道还没有熄灭的光，并且鼓起勇气再次向前的故事。歌曲的名字叫做 My Flame， 那歌词当中的燃烧 My Flame 象征着重新点燃内心的热情、内心的火焰、信念还有初心。对叶慧欣来说呢， My Flame 这首歌不只是他音乐旅程的开始，更像是一份送给自己的回应。那些曾经绕远的路、没能实现的梦想，最终都成为了让他继续坚持下去并且点燃这团火焰的力量。一起来听听本地艺人叶慧欣的新歌 My Flame。
3: UFM 100.3 新歌速递。

0: 这是N翻唱张靓颖的歌曲《如果这就是爱情》，之前你还听到了棉子的《勇气》，以及本地艺人叶慧馨的新歌《My Flam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Buena Vista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这两条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包括 Republic Boulevard 往 Raffles Boulevard 的方向在 Republic Avenue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车多。
2: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3: 5月15号盛大开幕，
2: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3: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2: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2: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3: 详情上网 AONEV.com。
2: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0: 这首歌带你回到小时候。
4: 那童年的希望之一的时光机，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忘记。
0: 感受校园的青春。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17，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聊两性关系，就是夫妻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说，有时候在家里可能老婆讲些什么，老公的耳朵好像自动会关起来那样，听不到，就是听不到。今天要分享一个研究，可能会让你重新的想一想，听太太讲话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很多人都很好奇说，幸福婚姻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爱情和婚姻大师真的找到了答案哦，高特曼博士，他有一个长达12年那么久的研究报告里，就发现了幸福婚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婚姻里的男方更愿意被太太影响的时候，离婚率会明显的下降，婚姻也会变得更加的幸福。美满的婚姻当然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的，女性也是会生气，也是会闹情绪，可是研究显示说呢，女性确实比较容易被丈夫影响，做决定的时候，身为女性，我们会先考虑另一半的心情还有意见。但是数据也发现说呢，男性似乎不是太会投桃报李哦，当先生不愿意分享权力，不愿意被太太影响的时候，婚姻走向失败的几率竟然高达81%那么的高。研究结果非常的有趣，也就是说那些愿意主动听老婆说话，接受太太意见的老公，不但是幸福婚姻更加的幸福，连事业也更加的成功。比方说升职加薪，可能跟你有没有听老婆的话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就是这个样子。那关系专家高特曼博士就说，长期稳定的感情靠的其实不是什么很浪漫的大餐啊，或者是惊喜的礼物啊，而是主要有三个关键，就是情绪智慧、日常沟通还有互相尊重，这都要做到哦。研究发现说，如果男人愿意支持另一半，重视他的想法，做决定的时候把他考虑进去，两个人的情感连接会更加的强，而且这样的男人呢，通常也更容易成为有同理心的伴侣，还有更好的爸爸，所以整个家庭的气氛也会更加的正向，更加的稳定。所以呢，这个研究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感情里头的成长不是谁压过谁，不是要谁赢谁输，而是两个人一起走，情绪智慧、日常沟通、互相尊重，这三个关键都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呢，真的最强的感情不是你对还是他错，而是你愿意选择去理解对方，你说是吗？听众说，我双手同意听老婆的话。

0: 有些歌曲你听了他的恶搞歌词之后你就永远回不去了，像对我来说这首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就是你存在我婶婶的脑海里，然后我就回不去了，一直听到这首歌就一直想起那句恶搞的歌词。之前你听到了光良的《握你的手》，刚刚说到听老婆的话有好处，因为有一句话也相当的经典，听众朋友就说对呀，就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是真的。然后有听众问啊，还需要花12年来研究这个吗？本来就是啊。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
1: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老婆是帮忙老公的，她不会去害老公啊，所以她了解老公的个性，也考虑了很多的方方面面、方案这类的东西，然后她会一直守着老公，鼓励他。对，所以呢，你听老婆的，我觉得你的成功率是很高很高的。
0: 就是付出型的，而且我觉得两性之间不管是老婆还是老公，其实都有一方面可能就是那个因为互补嘛，可能就是那个付出的比较多的，有可能是男性也有可能是女性，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愿意互相的支持。刚刚我说到这个高特曼博士关系专家他就说，三个感情幸福长期稳定的关键就是情绪智慧、日常沟通还有互相尊重，非常的重要。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五咯。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错过了 CAX Expo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3: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在网上看到的真实故事，是一位妈妈的分享，让我有一点反思说，哎，好像是真的耶。我们常常教孩子要懂得爱，要善良，要包容。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呢，学校也有教，就是 love care commitment respect， 还有一首歌是这样子的 love care commitment respect， 就是要教小孩子这一些珍贵的品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几乎从来都没有教孩子怎么样去恨，我们有教他们爱，但是我们没有教他们怎么样去恨。尤其呢，最近很多的社会新闻常常看到说什么爱不到就毁掉啊，因爱生恨啊，然后延伸出很多的悲剧。当恨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样在恨的当下不去伤害到别人，也不要内耗自己，更不要伤害自己？怎么样找到方法把恨给稀释掉，放下它，然后忘记它呢？最近我读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位妈妈讲了她女儿的故事。她的女儿小名叫杨洋，在国际学校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韩国朋友。

叫做，我们就叫他月亮吧，这位杨洋的好朋友。那杨洋他这个小朋友非常的热情开朗，月亮呢就是那种内向的害羞的，跟这个太阳月亮一样。杨洋一直帮月亮，让他被大家看见，感情好到杨洋回家的时候都是一直夸月亮这一位韩国朋友的。但后来呢，他们的生活里头加入了另外一位韩国女孩，叫做 S。两个人呢就开始，这两个韩国女孩哦，就开始当着杨洋的面用韩语说悄悄话、偷笑，甚至告诉杨洋说：“你听不懂就滚出去。”啊，很伤哦。最伤的一次是学期末的时候，这个新来的 S 她要转学了。那月亮这位杨洋的好朋友韩国女孩就做了一支送别影片，邀请全校的师生给她祝福，唯独没有杨洋。那杨洋主持完这个活动之后，因为他是学生会会长，他就忍着眼泪回家抱着妈妈大哭。后来月亮还造谣，然后冷暴力对待杨洋。那杨洋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恨一个人，他恨到不想上学，连他的身体啊心理都出了状况。因为曾经他本来是这么要好的朋友，后来杨洋自己也转学了，他对交朋友变得非常的小心，因为要交新朋友嘛，他很害怕。那妈妈知道以后呢，他就懂，哎，我的女儿她心里的那个伤还在。这个时候妈妈他们搬新家，然后去了新的地方，所以要转学，他们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要取名字。妈妈突然间就灵机一动，哎，不然我们就叫这个扫地机器人月亮吧，让他来我们家当奴隶。杨洋笑了。从此以后呢，他们每天都对着机器人讲：月亮你动作很慢耶，月亮你去扫房间。杨洋还会说：妈妈，我今天可以请月亮帮我打扫房间吗？就这样骂着骂着，在笑闹之间，有一天杨洋突然跟妈妈说：妈妈，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月亮了耶，偶尔想起他，我的心也没有那么痛了，我觉得那个事情过去了。然后妈妈就说：恨他不是坏东西，但是不能够让他在心里面生根，如果不给孩子恨的权利的话呢，那就太卑微了，但是要教他怎么样稀释恨、转移恨，还有放下恨。骂扫地机器人，叫他做事，把他当成工具，等到有一天你不再带着情绪叫他的时候，就是真的放下了。我觉得这位妈妈还蛮有智慧的嘞。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事情，或者是你家的扫地机器人叫什么名字？

0: 这是红儿宽宏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我觉得爸爸妈妈都是哦，大多数啊，大多数都是想当孩子永远的星辰。然后有听众朋友说，好主意，我也可以考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然后呢，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觉得这篇文章就是这位妈妈的分享很棒。他说，我们家的扫地机器人名叫奴婢。你真的会给你家的扫地机器人取名啊，好可爱哦。OK， 我觉得刚刚那个妈妈她的方法，就是小妙招，因为她的老公也问她说，这个是好的教育吗？这样好吗？妈妈说，有效就好，因为爱与恨都需要学习。我们只教孩子去爱，却没有教他们怎么面对恨。那不懂面对恨的孩子，最后可能会恨自己，而那个恨意找不到出口的孩子，最后可能会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位妈妈的结论是呢，让孩子自己去学习经营人际关系中的棱角，因为孩子们可能也不会太听爸爸妈妈们的建议，但是呢，他骂的时候就陪他骂，哭的时候陪他哭，剩下的他们自己消化，变成他们的经验还有养分。然后呢，这个妈妈很可爱，她说，谁的成长过程还没被几个绿茶婊背叛过呢？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也曾经因为自以为要好的同学的冷暴力还有伤害留下一些心理的阴影，但是因为当时太小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讲，所以也没有人教我怎么样去处理，所以那种卑微感是真的很深刻的。是这位妈妈教的好。
1: 我要点歌，
2: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3: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4: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2: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3: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的。
5: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3: 刚好她也在听一百点，她每次从早听到晚。
6: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3: UFM 1003
5: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3: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2: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3: UFM 1003。
5: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7: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诗人漫步》，之前你还听到了曹阳翻唱阿妹张惠妹的《连名带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engkang West Road 还有 TPE Slip Road 那里交通灯失灵，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1度，凉凉的，最低温是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5: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星期五，这个时候呢，要为你揭晓一个重磅消息，就是又有演唱会要来了，是谁的呢？先来听听他，这个雨天哦，听听他的抒情歌曲。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这是他的《无心伤害》，还有这一首很经典的。钟爱一生，还有这一首。

0: 把你藏起来这一首。
1: 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
0: 情人当然他的快歌。也是非常有爆发力，热力四射，这首是脱掉，还有这一首。Get up， 说的就是呢，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杜德伟要来开演唱会了。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在7月18号晚上8点于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 Get up 巡演的主题灵感来自于杜德伟的同名专辑，想传达的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的一种很积极的人生态度。出道40年，杜德伟还是坚持着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了能够在舞台上面完美的呈现他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的状态，这绝对是艺术家对舞台非常极致追求的体现哦。从深情告白的钟爱一生，到很浪漫的情人，还有引爆全场沸腾的脱掉，杜德伟将通过演出带领你穿越时空隧道，重温青春时光的音乐感动。记得是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从98元起到258元，演唱会门票将在下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想要买票的朋友上网到 cistic.com.sg。 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 1003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0: 回礼安，有人在等我。之前你还听到了曾沛慈的最后一次哭，还有杜德伟的把你宠坏。听众朋友说杜德伟真的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还有不走 Baby Don't Go 那首也是非常的好听，那就不要错过他的演唱会哦。他七月份的这个演唱会详情我们已经放到官网上面去了，你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找到这个演唱会的信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网 PIE 在 Salita Link 之后，以及 SLE 网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第四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2: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3: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2: 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看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6: 5月15号盛大开幕，
5: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6: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5: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6: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5: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6: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5: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减脂的时候除了是控制食物的分量之外呢，食物的内容其实也是关键之一。很多人会减少精致淀粉，改用低糖高纤或者是高蛋白的替代主食，不但是增加饱足感，也让饮食更加的多样化有变化。今天就来分享两款比较常见的低糖替代主食，一个是豆腐面 tofu noodles， 另外一个是花椰米Cauliflower Rice。 想要减脂的朋友不妨从这两个开始试试看。我们先来说一下豆腐面 Tofu Noodles， 它在减脂的时候是非常有益处的。因为有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很喜欢吃面，但减脂的时候面类哎呀就是那个就感觉热量比较高，那豆腐面就是近几年很红的替代选项。它是用豆腐做成细面的样子，不管是煮汤面还是凉拌都非常的方便。其中还有黑豆版本的豆腐面，因为含有花青素，很多品牌都会主打抗氧化，风味也比一般的豆腐更加的浓郁。所以对于想要控制淀粉但是又不想完全放弃面食口感的朋友来说呢，算是很好的选择。不过要提醒一下，豆制品本身的含水量比较高，料理之前可以稍微的沥干，口感会更接近一般的面条。再来就是可能更多朋友熟悉的 cauliflower rice 花椰米，这是低糖的这个代表。花椰米的热量只有白米饭的1/9，它其实就是把白花椰菜切碎成米粒状，这几年已经成为很多的健身减脂族的冰箱里头的常备品了。料理方式跟一般的米饭也很像，它可以做成炒饭、炖饭，搭配蒜头啊、黑胡椒或者是咖喱调味之后呢，接受度其实还蛮高的。但是也要提醒一下，花椰米的纤维含量比较高，如果你平常蔬菜吃不多的话呢，建议循序渐进增加那个分量。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

0: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你把我给惹火了，你伤了我的心，你让我觉得沮丧，他害我心情不好，他让我很不爽，我被那件事气炸了。这些话你听过或自己说过多少次呢？情绪是你自己的，为什么要别人负责？这么问，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不是啊，明明就是他惹我的，都是他讲什么做了什么我才会生气，错的是他们，受伤的是我，为什么要我负责？这么说也有道理，我们的情绪确实是对方所引发的，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情绪是别人造成的，就注定成为受害者。我们等于把情绪的主导权交给了别人，不但他人能够轻易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将会任人摆布。是他招惹你，还是你招惹自己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有一件事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不管是谁招惹谁，同样的状况，有些人并不会反应那么激烈，为什么？想象一下，当挤压柠檬会挤出什么呢？柠檬汁，因为那是它的内容物。当刺激一个人，他会口出恶言，发飙抓狂，那也是因为他的内心。有的人可以承受他人的口头挑衅，有的人只是被说几句就火冒三丈，这股气氛并不是来自那些话语，而是因为内心本来就有这股情绪。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越南一位阿嬷，她到了网咖打 game 的啦，她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那里。
3: 哎呦，
2: 孙子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常常去玩 game 啊，还是不回家什么的。她看到孙子在那里哦，
3: 嗯，
2: 阿嬷看到了，哇，很气，跑去打他，打他头，打他头，打打打打打打，
3: 很大力的打嘞。
2: 后来发现不是他的孙子。
4: 哦、oh, no.
2: 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
3: 什么？
2: 结局是阿嬷看到不是自己的孙子哦，他 kiss 他，就 sorry sorry， 亲他脸颊，
4: 这是二度伤害吧？
3: 啊、
5: 你有认错人的经验吗？我常常在路上我会有那种认错人的经验。
3: 我有认错过一次，就是我哥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一个特殊的学校，当一个兼职的老师。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在一个提款机前面看到他，我就拍了他肩膀嘛，我说哎、欸，好久不见啊，他总管你是谁？我现在想大概两三年没见面，你不认得我吗？回去我哥跟我说他有双胞胎妹妹，有点尴尬嘛。哦 sorry sorry， 我就走掉了。
5: 那你就亲下去了。
3: 对不起。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7: 5月15号盛大开幕，
6: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7: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6: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7: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6: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V 三天两夜周末试驾体验，
7: 详情上网 AONV.com。
6: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AY1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障碍物。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改变，意味着人们不再一辈子只打一份工，他们不仅要秉持终身学习的精神，也要有能力定期自我检讨职业生涯规划，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星期四在未来经济论坛第二天的人力资本专场讨论上，强调确保终身职业健康的重要时做出这个表示。本地全科医生正逐步转型，从过去多靠看小病开药的商业模式，到承担更多慢性疾病与预防医疗工作，政府为全科诊所提供的津贴与服务费也相应增加。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当局接下来还会开放更多的社区和诊断资源，协助全科医生管理复杂的慢性疾病。社会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基层医疗大会上致辞时说，政府支付给全科诊所的津贴和服务费已经从2022年的2亿3000万元增至2025年的近3亿5000万元，平均每家诊所获得超过14万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朋友在减重初期最怕的就是水肿，直觉反应是我是不是喝太多水了，然后就开始不敢喝水。可是真相是呢，你越不喝水，身体反而会越肿。那是因为当水分不足的时候，身体会启动保纳机制，让水分卡在组织之间，这才是让你看起来肿的真正原因。那什么时候喝水最好呢？早上起床来一杯300到500毫升的水，唤醒休眠的肠胃跟代谢，还有餐前30分钟再喝500毫升，这是实测最有效的减重时机哦。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尼杨丞琳，还有罗志祥的 In Your Eyes， 之前还有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还有大壮的我们不一样。下午1:18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15号， It's Friday。 等会儿在节目里头呢有 High Friday 单元，除此之外今天有电影可以看哦，有小林看电影。当然我们这个小时呢是游戏单元啦，就是真假新闻游戏。但在这之前，周末的时候你会去哪儿啊？如果周末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做的话，星期天联合早报首办城市城市文化论坛，邀请来自四座城市吉隆坡、台北、上海还有新加坡的四位文化人分别进行主题分享，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对谈主题就是城市与人、记忆、想象与重构，一起聊城市、谈变化、说故事。5月17号星期天早上9:30到下午4:30，就在 NTUC Center。 四场主题分享外加一场深度对谈，有来自吉隆坡的张吉安定导演还有上海的沈嘉璐，他是作家，会主题分享上海城市焕新面临的机遇和困惑。来自新加坡的陈威仁，他是城市学作家，百看不厌一条街，以及台湾的姚仁喜建筑师。全天票价只需要20元含餐点，名额有限，现在你就可以上网报名 www.zaobao.com.sg/specials/city-insights。 这个网址有点长，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过来给我，我会把这个网址发给你。那当然呢等会儿在节目里头也会跟你玩真假新闻游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下着雨哦，所以雨天路滑，路上的朋友请留心。PR1 朝张仪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PR1 朝大石方向 CT1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eries 6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0: 这是 BZ One 所演唱的《是我想要的》，之前还有胡六六《后来遇见他》。现在你想要的，说实话，是不是吃完午餐之后来个午觉，睡午觉？因为现在外头很多地方在下雨哦，我们这边也是在下着雨。这种凉爽的天气啊，如果现在是可以窝在家，真的吃完午餐之后是不是很想睡？你现在是不是也是在边工作边想说，如果现在可以回家睡觉就好了，是不是？是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承认吧。但是今天呢，茶余饭后，我们的游戏单元真假新闻，这个时候呢，我的任务就是让你醒一醒，是一起来动动脑筋，尤其是在工作的朋友不准睡，你还要工作的呢。所以一起来动动脑筋，今天的真假新闻其实也是跟睡觉有点关系，我不是故意的，刚好今天天气很好，很非常符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这个真假新闻呢，两则新闻，你现在任务就是猜猜看哪一则新闻是真的。听清楚了，美国出现共享午睡空间会员制，就是上班族可以按时段租用安静的小房间补眠休息。第二则新闻，日本开发梦境记录 APP， 用户醒来之后你可以输入你的梦境内容，由 AI 分析情绪还有压力状态。你觉得这两则新闻乍听之下，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要听仔细。第一则新闻，美国出现共享午睡空间会员制，上班族可以按时段租用安静的小房间补眠休息。第二则，则是日本开发了梦境记录 APP， 用户醒来之后输入他的梦境内容， AI 就会分析你的情绪还有你的压力状态。所以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才是真的呢？你可以 WhatsApp 你的答案进来猜猜看，885-1003，顺便也告诉我为什么 Why 为什么觉得这则新闻才是真的。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5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要努力风骚，重温浪漫，
4: 情人爱却更多。
3: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5: 起来一起来，
3: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
5: 快起来一起来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娜娜徐佳莹的歌曲不难，之前的陈环的我会等。下午1:40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要找出真假新闻，我觉得不太难，你认为嘞？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两则新闻内容啊，第一则新闻是美国出现共享午睡空间会员制，上班族可以按时段租用安静的小房间来补眠休息。第二则新闻是日本开发梦境记录 App， 用户醒来之后可以输入梦境内容，由 AI 分析情绪和压力状态。你觉得这两则新闻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呢？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鱼鳞又是直觉的时候了，他的直觉告诉他第二则是真的，所以这位朋友呢，他是没有做任何的分析，他凭直觉。另外一位听众说 A 吧，感觉比较全世界很需要的是这种服务，就是睡午觉。第二，另外一位听众说，应该第一则是真的吧，因为好像听过。鱼鳞下午好，他选第一则新闻是真的，因为休息之后更有精力活力去干活啊，公司会做这样的事情，情有可原。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说，鱼鳞美国的那一则吧，他也是选第一则，因为他说比较实际。Paul 也说 US one seems true， 因为美国人好像比较 relax 一点。那这位听众说他现在是居家办公，然后因为很潮湿他也在流汗，没有心情睡觉咧。他相信如果现在是在公司办公的话，有着 aircon 他应该会更加想睡觉。所以今天这两则

0: 新闻，但是跟睡觉有关系。这位听众，哎，你是少数选二的朋友，二就是日本开发梦境记录 APP， 用户醒来之后可以输入梦境的内容 ，AI 会帮你分析你现在情绪啊，还有压力状态。选择目前为止啦，选择 A 的听众朋友偏多一些些，你觉得呢？等会儿歌曲之后给你揭晓答案。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的歌曲《手掌心》，知心团王品源、小薇，下午1:50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真假游戏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才是真的呢？第一则新闻，很多听众朋友猜是真的，美国出现共享午睡空间会员制，上班族按时段租用安静小房间补眠休息。第二则新闻，日本开发梦境记录 App， 用户醒来之后可以输入你的梦境内容， AI 呢就会分析你现在情绪啊还有压力状态。这位听众说他觉得直觉美国的是假的，他在美国公司工作过，他说做完就马上投入工作了啊。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他觉得第二可能性高，应该是真的，他觉得第一则不太像是美国会做的，他比较相信欧洲人会有。另外一位则说他一样选 B， 毕竟还是那句越像真的越是假的，所以他每次都是反方向猜。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他就说，鱼鳞感觉两则都是真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哈哈哈哈 feel feel， 他 feeling， 他的 feeling， 他的感觉，他直觉两则都是真的。好的，如果你刚刚选择美国出现共享午睡空间会员制，这则新闻是真的，恭喜你，你答对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近年来确实出现比较多 nap pod 午睡舱、 nap lounge 午睡空间，或者睡眠会员空间，主要是给上班族、商务人士还有长时间通勤者按时间租用短暂的休息空间。他们甚至呢，有些会提供什么白噪音啊、 white noise、 睡眠灯光、放松音乐。所以呢，你去找像 Metro Naps 美国午睡舱公司、 Nap York New York 的 York 纽约共享休息空间都有，是真的一则新闻。那第二则新闻呢，就是日本开发梦境记录 App， 用户醒来之后可以输入梦境内容， AI 帮你分享你的情绪还有压力状态嘛。选择这则新闻是真的，听众朋友你也是答对啦今天这两则新闻都是真的哦。日本和全球市场上确实出现过梦境记录 App、 睡眠分析 App、 AI 情绪分析工具。有一些 App 会让用户呢醒来之后输入梦境记录关键词，因为有时候你的梦你不一定记得住嘛，你不可能从头到尾记得住，但是你记得一些片段，所以它会分析你的压力还有情绪状态。虽然 AI 解梦未必是科学，但这类产品是真实存在的，像 Dream App 或是睡眠和心理健康类似这样的 App， 近年来大量的加入 AI 的分析功能。其实我还以为很多人会选这个是真的，因为这个已经很普遍了、啊、用 AI 分析你的什么梦境啊、你的情绪啊，一堆什么都有。我自己之前有试过一个叫 Headspace 啊，它比较像是冥想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App， 所以现在用 AI 制成的 App 很多，它功能又非常的多元。所以今天答案就是两则新闻都是真的，只有一位听众猜对耶，戴安娜你猜对咯。
2: 我要点歌
3: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4: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5: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3: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4: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的。
6: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4: 刚好她也在听一百点，她每天
6: 是吗？
4: 从早听到晚的。
7: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4: ，UFM 1003，耶！
6: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4: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3: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4: ？UFM 1003。
6: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6: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8: Link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9: 5月15号盛大开幕，
8: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9: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8: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9: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8: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9: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8: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GX 所演唱的歌曲《超人披风》，U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他刚才听到题目，答案就出来了，他不想变马后炮，因为他本来想猜两个都是真的，因为凡事皆有可能，这个也是。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一些假新闻啊，会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让你猜得出它原来是假的。但是等会儿呢，在下个小时里头，因为今天礼拜五嘛，我们有小林看电影单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飘逸朝大势方向，在 CT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飘逸朝大势方向，在 Paliba Road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今天很多地区都下阵雨啊，所以雨天路滑，路上的朋友请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继续下小雨，气温介于24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UFM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郭汉。
1: 小林看电影。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天安一朝大势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Bridal Road， 这是朝 Butley， 在 Lorong 6 Topayo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3: 5月15号盛大开幕，
6: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3: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6: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您发回报道。
6: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3: 详情上网 AONEV.com。
6: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7: 这首歌陪你经历低潮。疗愈心中的伤痕。

0: 石康君火光之心跳郁可唯的暖心，下午2:28了 ,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因为有小林看电影单元嘛，然后今天介绍了这部电影，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说，余琳是什么泰国电影吗？它的名称可以再给他吗？可以，它的名称叫 Gohan,G-O-H-A-N, Gohan。然后喜欢萌的宠萌的动物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这部片子。我其实今年从年头开始已经看了好几部戏了嘛，像阳光女子合唱团、亡命之徒、寒战、沙漠池，还有很多，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在目前为止今年2026看了我最推荐的一部戏。因为我第一，我喜欢萌物，我喜欢可爱的东西，所以呢他的狗真的很可爱。他单纯一出现在荧光幕上的时候，我就听到电影院里头有人发出那种哦那种声音。是真的，就是大家一看到他出现在画面上面的时候，我就听到一阵阵的那种啊的那种声音。所以如果你喜欢看可爱的东西的话，不能错过。第二点，我觉得要拍得很好。你如果有看过 How to become a millionaire before grandma dies， 诶是吗？就是今生暴富攻略那一部戏，因为它是同一个监制，所以呢我觉得你在看这部戏之前应该知道他的 style 是什么啦。所以他还是保留着他的那个 style。 那我觉得拍这种戏的时候啊，就是宠物还有主人之间的那种情谊的时候，很容易流于煽情。当然他也不是说没有煽情的部分啦，有啦，但是呢我觉得他处理得非常的自然，就是它是随着它的剧情推使，然后慢慢把你的情绪给堆积出来的，所以它不会感觉那么硬来。就是那种你知道看一些戏的时候，它就是很故意的，它就是故意让你在这个点的时候给我哭，你给我哭，就是让我觉得有被压着头，然后被逼做出他想要的一些心理情绪，然后我觉得那种我会比较不会喜欢，比较不能接受。但是我觉得这部戏它整个处理方式非常的自然，而且呢它不是要你爆哭的那些戏，就是我比预期当中，因为我在看预告的时候我就是隐隐已经有点那种想哭的感觉，但是呢我在看到戏的最后的时候我才开始真的哭。我觉得他的那个情绪不是那种会一下子或者是在某一些点的时候故意让你这个观众哭的那种，他不会故意，他就是很自然把你的情绪给带出来，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因为那个剧情的推进到了那个点，我有哭，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爆哭，不是像看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时候的那种那种，不是。他是那种看了之后心情很温暖，很温暖。他这又那戏又是很好笑，他有很好笑的一些部分，又好笑，然后后面的部分又觉得很温馨，他给你的感觉是暖暖的、温馨的感觉，然后又有点带着希望。后面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戏的最后没有把故事给说尽。所以他有留白，那你看了之后你会带着一点希望回到人间。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他不是会逼你爆哭的那种戏，又好笑但有一点哭，但是呢不是让你难过了，不是那种戏，是看了之后非常温馨的那种戏。而且导演非常聪明，就把一些比较深层就是泰国会有的一些社会问题带进他的戏里面，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节奏也好，或者是布局也好，他整个处理方式还有他画面都拍得非常的不错。这是我目前为止2026年新看过的电影里头心目当中目前啦的 No.1。 说到这儿，可能你刚刚扭开收音机讲，于林你在讲哪一部戏？它是泰国电影，叫做 Gohan G-O-H-A-N。 有听众说，这戏在新加坡看得到吗？当然，小林看电影这个电影单元呢，所有的戏呢都是我在预映的时候看，然后就在节目里头给介绍的，所以呢是新加坡都看得到的戏啊。喜欢哭的爱哭的朋友记得带 tissue paper。 可是我自己没有用掉很多张啦，我觉得不是那种让你爆哭的戏，虽然到了最后很多人就是在那边那种声音有出来，但是呢我只用了三张，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咯，它不是故意让你哭的那种戏。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5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

0: 而且你知道我看了这部戏之后啊，我的这个社交媒体的那演算法就是推了一些宠物的那个视频给我看，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视频啊，狗狗要离开主人的那一瞬间，它的眼神，你要跟它说拜拜的那种眼神，哎呦，看了之后你心会不融化吗？但是最近在意大利就出了一则新闻呢，我觉得挺有趣的，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UFM 一零零三，新歌速递。

0: 魏妙如所演唱的歌曲《我们没有以后》 UFM1003， 每一天都要好好珍惜，尤其是跟你宠物在一起的日子，它的日子可能比我们人类的来得短一些些，那每一分每一秒可能对它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一些时刻。然后刚刚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原来啊 Gohan 在日语里头是饭的意思，我知道，因为电影里头有解释，很可爱。然后再加上有听众问说，于林你看的时候哭了几张纸张？三张。他说他就必须要去打卡了，也拍得很漂亮。还有有听众说，哎呦这样啊，他最后一部电影就是让他哭的，他说这部戏也是吗？是，但是他不是爆哭的那种，我觉得看了之后会很温馨。我甚至觉得你用不到三张纸巾吧，就它是很温馨的一部片，叫 Gohan G-O-H-A-N。 但是说到狗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子一个经验，你离开家的时候，狗会用那种主人你要走啦的那种眼神看着你，回头看你。有一些猫也是会这样的，你知道吗？虽然猫很多猫，我听那些猫主人是讲说狗比较会这样，猫很少，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多年来呢，无数的饲主都可能经历过这样子的挣扎，就是在出国的时候啊，这个狗要应该怎么样处理它啊，如果呢就是让他们送进那些帮你带的那种什么 pet hotel 啊什么，这些可能有一些挣扎。但现在呢改变好像慢慢真的在出现，在意大利国家民航局的政策推动下，意大利正在迈出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在符合安全条件的情况底下，中大型犬也可以留在客舱陪着主人一起飞行，就是搭飞机，它不再是被分开的货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带过宠物跟你一起出国，因为带宠物出国的时候，他们会被送进货舱，在陌生还有黑暗充满噪音的这个环境里头呢，它会承受极大的压力还有恐惧，甚至呢极端温度的风险。但是呢在意大利，它不再是被分开的一个货物，而是可以靠在你腿旁听着你声音的家人。也许现在这个改变还没有到很普及啦，但是呢它传达了一个很清楚很温柔的讯息，就是呢它们不是礼，不是行礼，这个狗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家人。在意大利呢，狗狗不再被送进飞机货舱，而是可以在机舱里头舒适的和主人一起搭飞机，他们不是行李，是我们的家人。所以这个世界呢开始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希望有一天不只是意大利啦，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空间，就是可以让你的狗跟你可以一起飞行。虽然我知道现在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底下，狗还是可以跟主人在一起的，但是还是属于少数，对不对？如果以后呢越来越多人就是把狗或者是把他们的宠物当成家人，这个条例可能会被更放宽。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3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

0: 电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我就是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的阿信，恒心不忘 Forever Forever， 之前还有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2: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1: 因为你就像在
0: 是的，要抢票的朋友5月19号 Chris Flyer 会员可享有这个优先购票，再来就是 OCBC 卡会员优先购票是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钟开始，购票网站就是 ticketmaster.sg。 那这一次呢，周杰伦演唱会啊，他已经出道25周年，全新巡演首创一城一名，就每一座巡演城市都给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名称，专属新加坡的就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在2027年1月8号到10号，票价是从238元起。5月19号，希望你抢到票啦！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在越南一位阿嬷。他到了网咖打 game 的啦，他看到了他的孙子在那里，
6: 哎呦，
5: 孙子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常常去玩 game 啊，还是不回家什么的，他看到孙子在那里哦，阿妈看到了哇很气，跑去打他，打他头，打他头，打打打打打打，
6: 很大力的打嘞。
5: 后来发现不是他的孙子，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
6: 什么？
5: 结局是阿妈看到不是自己的孙子哦，他 kiss 他，就 sorry sorry 亲他脸颊，
7: 这个是二度伤害吧？
8: 你有认出人的经验吗？我常常在路上我会有那种认出人的经验，
6: 我有认错过一次，就是我哥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一个特殊的学校，当那个兼职的老师。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在一个提款机前面看到他，我就拍了他肩膀嘛，我说：“哎，好久不见啊！”他转过来，你是谁？我现在想，大概2-3年没见面，你不认得我吗？回去我哥跟我说，他有双胞胎妹妹，真是尴尬嘛。哦 ，sorry sorry， 我就走掉了。
8: 那你就亲下去了，
6: 对不起。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9: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2: 5月15号盛大开幕，
9: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2: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9: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2: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9: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2: 详情上网 AMV。
9: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0: 林宥嘉的少女，这首来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1 朝五轮在 SL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气象署也说许多地区都在下小雨，气温介于24到31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地铁网络截至四月的整体可靠度高过三月，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也是自2024年11月以来首次突破200万公里。当中，南北线、东西线和滨海市区线可靠度都上升，环线和汤深东海岸线的可靠度则下降。受地缘政治局势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四月到访新加坡的旅客人次同比下滑5%。不过，在中国游客增长的带动下，今年首四个月的整体访客量仍同比小幅上升1%。新加坡旅游局星期五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共有130万人次访客到访新加坡，今年首四个月我国共接待580万人次的访客。我国展开海陆空关卡联合执法行动，近50人因为申报携带超额现金、未申报及缴纳商品关税和消费税受罚。新加坡警察部队、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以及新加坡关税局星期五发联合文告说，当局5月6号到12号在各个海陆空关卡展开为期一周的跨机构执法行动，行动旨在打击违反我国跨境现金申报制度的旅客和其他非法跨境罪行。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吃高丽菜真的能够降血压、帮助减重吗？高丽菜因为富含钾离子，还有膳食纤维，被医学界视为预防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优质蔬菜。根据研究，摄取充足蔬菜可以降低约31%的脑中风风险。专家建议采取生吃或者是制作醋高丽菜的方式，就是在饭前吃，不仅可以稳定血糖，还可以减少加热过程中的酵素和血溶性维生素的流失，对管理体重、稳定血压都有所注意。
2: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庾澄庆还有小 S 的哈尼哥，之前还有 Penny 在陪你双生火焰，以及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下午3点18分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is Friday， 所以等会儿呢我们有 High Friday 单元。当然呢其实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点闲暇时间又喜欢玩游戏的话，狮城荣耀杯上线了，这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考验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玩家呢只需要每天登录游戏，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就可以用积分兑换好礼或是赢取每周奖品。第一赛季是以美食文化传承为主题，比如说新加坡海南鸡饭的特色是什么，豆沙饼是哪一个籍贯的甜点。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你可以赶快上网 zb.sg/glory发挥才华，大展拳脚。每个赛季排名靠前的玩家还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第一赛季呢，截至5月28号哦，你可以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本赛季赞助是 Food Republic 大时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关心路上的你， PR1 朝大势方向在康朗威之后有汽车抛锚， BK1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3: 5月15号盛大开幕，
2: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3: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2: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2: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3: 详情上网 aiev.com.sg。
2: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0: 茶余饭后，
4: 嗨。

0: 依晨的歌曲无乐不做，今天是 Friday， 你会无乐不做吗？之前还有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最近他应该真的是有 Pleasure， 因为呢在2026年的金曲奖完整的入围名单已经出炉了啊，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专辑作品以蔡依林的 Pleasure 入围了九项，夺冠九项了。哇，你听了这张专辑了吗？还是你只听过他我们播的 Pleasure 这首歌曲，还有他专辑的一些主打？之前还有杜德伟的脱掉，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喜欢杜德伟的无论这首歌曲啊或者是他经典的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情人或者是钟爱一生啊，这个七月和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杜德伟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在7月18号，那是晚上8点，于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 Get Up 的巡演的主题灵感是来自于杜德伟同名新专辑，他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走出舒适区Get up 起来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其实出道40年，你可以想象吗？他出道40年，杜德伟呢依然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他的身材是好到一个不行，只为在舞台上呢完美的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这绝对是艺术家对舞台极致的追求还有体现啊。从深情告白的钟爱一生，像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还有情人啊，可能你喜欢的是脱掉这首歌啦。杜德伟呢将通过演出带领歌迷穿越时空隧道，重温青春时光的音乐感动。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是从98元起，演唱会门票将在将在下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这个购票平台是 cystic.com.sg， 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 1003 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5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么在乎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依杰。
4: 蔡依智，这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cystic.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小雨宋念宇的所谓的爱，之前的文慧如我的爱在遗落的银河，下午3:40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日林。因为我们最近在交班的时候，我终于会碰到嘉怡，之前要放假嘛，然后看到嘉怡的时候就说，你登上女友杂志了，拍得很美很美，很像明星一样，就是他出现在这个女友杂志上。因为他们最近有一个 Dear Me 的计划，如果你有留意克敏晚间的节目，应该已经知道这个写给50岁的自己的这个企划，对不对？你有写信吗？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我记得之前我在值班的时候在讲写给50岁的自己 Dear Me 这个计划，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我说，玉玲哦，有讲为什么要用手写的，为什么不可以用 email， 很麻烦嘞，还要邮寄。我说有温度，这个有温度，然后他们是一个企划，你不要写是可以啦。他说手写已经对他来说是非常不自然的一件事情，他很久没有写东西了，打字就有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写信，不可以 email mail， 我讲不可以，要写信哦。所以呢这个信好像是在 Orchardscape 那边就会被展览，还有呢你只要聆听晚间克敏的节目的时候也会听到这个 Dear Me 的计划。再来呢就是喜欢嘉怡的朋友也可以去翻阅一下他这个 Dear Me 的杂志，我觉得真的是拍得非常的漂亮。那到底这是怎样的计划呢，也请你留意晚间的这个克敏的节目。有听众刚刚才哇塞我说 Chinese very difficult 啦，你又不用写到很难，对不对？他就是随意你怎样写，你是写信给50岁的自己，你要对自己说什么话，你不可能讲一些你自己听不懂的话吗？你真的讲那些最直白的话，所以呢你不用写的特别的难，但是这个写信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哈，展览已经推出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搞不好下一

0: 这个计划你再试试看咯。但是我真心觉得很多朋友觉得哦哦，写信啊，哎呦很难嘞，现在大家不习惯这件事情。你比较习惯的是什么？吃美食，对不对？去玩想美食，吃榴莲，这些都是这样子一个大家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些活动。所以如果你想要坐在云端赏美景，吃榴莲想美食的话，7月19号到21号三天两夜榴莲忘返和 Euphoria 之旅就可以享用啦。入住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客房，包含早餐、本地美食午餐，还有榴莲自助餐，配套呢也附送马来西亚最大型室内花卉温室 Euphoria EUFLORIA 这个花卉玻璃温室门票，还有黄天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以及幸运抽奖，全程 SVIP 巴士接送，回程安排在新山 Aeon Tebrau City 购物商场，给你 shopping 自由 shopping 购物。现在下单呢，每个房间再减50元。报名预订或了解更多，你可以拨打 WTS 的 Travel 热线 WTS Travel64668588，重复一次，64668588，8558，讲错，所以我要再重复两遍，64668558，64668558是 WTS Travel。
1: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1: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2: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1: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2: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0: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1: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
3: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1: 刚好她也在听一百点，她每次都从早听到晚。
0: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1: UFM 1003
3: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1: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0: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1: ？UFM 1003。
3: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5: 5月15号盛大开幕，
4: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5: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4: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5: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4: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5: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4: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0: 天后孙燕姿的歌曲《明天的记忆》，刚才听到了姚小棠跟王赫野版本的《最后一夜》，原唱是正在乘风破浪的江雨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那里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有障碍物。还有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现在是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刚才从外面进来的时候觉得好像是比较像是阴天这样子啊。24度到31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下午4点。 UFM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耶，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1: It's Friday。
0: 好开心哦，今天其实也是一天起不来的日子。
1: 因为又在下雨吗今天早上？
0: 对，哇，真的。我还做梦你知道吗、但忘记我梦到什么了啦。就是但我突然间惊醒，他说几点啦，赶快起来。然后赶快去洗澡，然后准备出门。
1: 我今天的话，我也是行程挺满的一天，但是比较兴奋的就是看到你旁边的那个杂志。
0: 这个杂志吗？等一下就要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是女友杂志。
1: 对，是五月还有六月的这一个份。这一份杂志如果想要买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我们，问我们去哪里买。因为这一期里头有我。就是我们会写一封给50岁的自己的一封信，然后我写了之后呢，他们也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0: 很好看，
1: 很不一样哦，
0: 很不一样。哎，你的那个社交媒体平台还没有 post， 是不是？
1: 还没有 post， 对对对，就先等等女友 post 之后，我才会 post 我的。对，我也是有拍一些就是幕后的一些花絮，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就是我在拍这个杂志这张照片那一天哦，就是那天啊，老大还有你就一直笑我说我像如花。
0: 是吗？是吗？可是在这个照片当中，因为它是黑白，那为什么它要弄黑白的嘞？
1: 比较有质感吧。
0: 是啦，确实是每一个 model 都是黑白的啦，所以就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就看不到你的妆是怎么样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一天的妆，就是通常我不会化的妆，所以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不习惯。但是哇，那个效果一出来哦，我觉得真的很好看耶。
0: 爱上自己了是吗？
1: 也不可以这样说啦。你知道吗？要谦虚一点。是感谢爸爸妈妈给我那么好的记忆。
0: 而且真的很有质感的一本杂志。有听众是说哦，还有女友啊？当然有啊。
1: 对，可以去买一份来看看。
0: 如果你想要买这个杂志女友，支持嘉怡，看看她里面就是从来都没有公布过的这个妆容或者是一些照片，还有一封她写给50岁自己的一封信。
1: 我到底写了什么呢？
0: 对，你可以去买一本杂志来看一下。88551003 WhatsApp 进来，把这个购买的方式告诉你。

0: 韦礼安《爱如空气》，刚才听到了梁静茹的歌曲《没有如果》，有的听众都在问说可以去哪里买哪里买，我们就是会通过 WhatsApp 回复你，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嘉怡这个美美的照片，想要看一下她写给50岁的自己的一封信的话，就是可以去支持一下最新一期的女友杂志。而且我相信可能如果你看了之后会有一些反思吧，因为写给50岁的自己的一封信嘛，所以可能你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 model 的这个信件，然后可以去反思，诶，或许你也可以来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或者是说70岁80岁都是可以的啦。
1: 嗯，也不一定是说50岁是你未来的一个自己，其实就是你过了50岁也可以写给50岁的自己的
0: 啊。哦，
1: 对吧，
0: 就写给现在的自己也是可以，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就
1: 过去的自己，未来的自己，或者是现在的自己都行，
0: 赶快去支持起来。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1: 这是我在网上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它是可以说是新闻吗？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支视频啦，其实很有趣。因为就是你知道 Circle Line 他们有一些地铁站是已经做好的了，
0: 哦，对，他们要把它连起来了。
1: 对对对，但是他们还没有开放给公众嘛使用。但是呢，好像是在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他们就把这个地铁站开来让他们做一场时尚秀，
0: 哦，
1: 很特别吧。
0: 哪一个地铁站？
1: 这个是 Cantonment 的地铁站，所以如果你是开车人士，那就是靠近潭中帕嘎的那个地方，就是以前潭中帕嘎的那个火车站吧，应该是在那里，Cantonment。 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人家会在地铁站里面做时尚秀的。
0: 对，而且这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就是已经准备要开放了嘛，然后就目前还没有开放，所以就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办一些比较特别的活动。
1: 对，我觉得很厉害。而且哦，这个时尚秀不是就是随随便便一个品牌想要做的一个时尚秀，是一个学校来的嘞。
0: 学校？
1: 对，
0: 所以它不是一个知名品牌这样子。
1: 哦，
0: 它就是算是设计系吗？还是？
1: 是是是，是LaSalle 他们的那个设计系，他们就是所有的那个这些时尚，就他们那个模特儿穿的那一些衣服呢，其实都是他们的学生设计出来的。
0: 哦，
1: 所以很特别。
0: 所以参加的人就是他们学生啦。
1: 哦。对，他们就你可以做，你这可以看一下哦，他们就是坐那个电动扶梯下来，模特儿坐那个电动扶梯下来哦，然后就走下去这样子，因为他旁边两排是有座位的，所以真的就好像那种巴黎的时尚秀这样子，他们就有两排人这样子观看，然后就从那个电动扶梯下来，就突然间有模特儿，一排模特儿哦，这样从电动扶梯这样下来，然后就开始走这个 runway 这样子，我就觉得好酷哦！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 MRT 也可以变成一个时尚秀的一个场地。
0: 嗯，而且之后开放了的话，应该就不大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就大家平时坐这个 MRT 都是匆匆忙忙的嘛，非常的忙碌。如果你去办一个活动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动线的问题啊，就会挡到人啊什么之类的。
1: 嗯，除非你等到就是半夜咯，可能就是在地铁没有在使用的那个时期，你再去使用。就好像之前他们不是有拍那个韩剧吗？好像也是在凌晨时分拍的。对，所以就不会打扰到其他的一些公众使用这个交通工具的公众。
0: 这个学校我觉得他们也很有创意，而且就是当局也就是有 approve 他们这样的一个提案。
1: 哦，
0: 这蛮让我意外的。
1: 哦，就没有想到哦，就是哦，但我比较意外的就是时尚秀跟 MRT 站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啦。就让我比较难连接这两个东西起来。
0: 对， MRT 就会想到可能上班族，然后很多人来来往往，就时尚的感觉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活动，就他们可能走 catwalk 就是要有那个节奏这样子啊。
1: 对对对，又好像是有一种不一样的那一种风格，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穿的衣服不是像我们就是每一天会穿的衣服，它比较夸张一点。
0: 对，如果你穿那些衣服走在一个就是人来人往的地铁站，应该会有很多人看你。
1: 哦，对，但这个也是很多人看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还排两排看呢。
0: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参加哎。
1: 啊，你是要做模特儿还是要做那个？
0: 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1: 有做模特秀吗？之前？ 有做过吗？
0: 嗯，没有哎、欸。
1: 为什么？
0: 现在男生的模特你就是要瘦肌肉的啊，我没有。不是吗？
1: 你去练一下，练一下。
0: 你让我穿一些奇怪的衣服可以啦，不要让我脱衣就好了。

0: Tanya 蔡健雅，善良的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的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错过了 Car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听众说，草蜢的身材可以哦，可以哦。你是有在演唱会看到他们脱衣服吗？去支持一下草蜢的演唱会
4: 哦。其实有听众说，家有没有想过在 MIT 站里面就是办婚礼？
0: 你要害家给人家骂死啊！我记得啊、哦，之前像那个、在泰国是吗？那个 BTS，
4: 你是
0: 韩国的那个男团、
4: 嗯，
0: 他们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大型的造势活动，所以就封路嘛。然后就有一些民众讲说，就是。他们很有名，很了不起是吗？就是搞得我很不方便这样子。Oh. 所以如果嘉怡在 MRT 办婚礼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开始骂嘉怡。你很大牌是吗？
4: 但是我
0: 在 MRT 啊，挡着我的路，我赶时间啊。
4: 我会确保就是在凌晨办。
0: 啊，在凌晨办。
4: 对，所以如果你要参加我婚礼的话，就是在凌晨的时候 ，MRT 关闭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的婚礼。
0: 你看每个人哦，就是在参加你婚礼都变那个熊猫了，你知道吗？
4: 但是我觉得哦，很有趣的就是。艺术可以跟一个那么样看似普通的一个东西联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东西。
0: 嗯，
4: 其实 Zavier， 你通常在搭地铁的时候应该都是在看手机吧？
0: 嗯，很少去注意那个身边，而且你知道，就是平时搭地铁的那个路线都是固定的嘛。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看路牌那一些，所以我基本上一边走一边滑手机，我都是可以准确的到达我想要去的那个地方的。
4: 嗯，因为我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不会那么常刷手机。
0: 嗯，
4: 我比较喜欢就是观看看人家在做什么，会有点给播。
0: 好奇怪哦，好奇怪哦。
4: 但是我有时候就是会看一下周围的东西啊，就是看一下广告，我看一下就是路牌他们怎么样设计。可能就是比较好奇宝宝这样子啦，所以我会看比较多。嗯、然后呢，我发现在这几个月下来哦，其实我们的地铁站是有挺多诗词的嘞，
0: 哦，
4: 是本地的一些创作，嗯，所以他们就是围绕着我们生活可能常常会看到的一些东西，
0: 嗯，
4: 叫我直接现在念出来有点难啦，但是我是记得有看过几个的，而且通常哦，就是如果他是有。因为我们新加坡就是双语教育嘛，
0: 对，
4: 所以它好像也是，如果是一个以母语写创作的一个词一个诗的话呢，他们其实还是会提供一个翻译版的
0: 哦。所以你不只是看到英文，你也可以看到中文的诗这样子。
4: 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另外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地铁站当中，也其实有挺多的艺术作品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哦，就是在 Bukit Panjang，
0: 它有、就是你家附近那边。
4: 对，因为在那里呢，其实是有一幅很大很大很大的画，它是一个类似祖屋这样子的，然后有一个爸爸背着他的孩子，跟祖屋是一样高、
0: 哦、
4: 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0: 哦，
4: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啦。那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但是其实我现在就是在观看那个网页哦，还发现其实有更多更多的地方都是有这个展览的，也不是展览来，可以就是有展现他们的一些艺术作品这样子。
0: 嗯，就不只是一些诗词，可能还包括一些画作。
4: 嗯，就像 Bencoolen 啊，像 Jalan Besar 啊，比较多的就是在 Circle Line 上、哦、但如果你是常搭的就是那个绿线的话呢，应该比较少一点点啦。目前看到 Marina South Pier 也有 Little India Canberra North East Line， 嗯，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常见的。
0: 嗯，可能我们就是平时真的是都在低头滑手机，所以我是没有注意到啦。你今天待会会搭地铁吗？会的话就是可以抬头看一看你的周围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是有趣的一些创意或者是艺术。
4: 嗯，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嘞，因为其实它展现的是我们在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文化。就像是我去韩国的时候，我发现哦，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地铁门上啊，他们也是有贴一些诗的嘞。嗯，哦，很文艺，我好喜欢哦。

0: 另外一个不给班长的居民要来更正一下了，
1: 他说是两个小男生嘞，应该是哥哥被弟弟吧？
0: 不是爸爸被儿子，
1: 我一直都是以为是爸爸还有儿子哎。哦，真的吗？那我要回去再好好看一下了，
0: 好好研究一下。听众说我想要抬头看嘉怡，也有听众传进来说在橘绒南洋那边就是有一个女子荡秋千的壁画。
1: 哦，那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嘞。
0: 嗯，很漂亮，
1: 就是在我们的祖屋上也是比较少会看到这类的画的。哦，比较少，通常都是就是以一些就普通的那个祖屋这样子的一个上色方式咯，都不会有一些画的。
0: 嗯，你还有看到哪里是有艺术气息的吗？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尚一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还要爱我吗？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所以我们在星期五跟星期四的时候都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诗意一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写诗啦。
1: 三句话
0: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题目就是
3: 时尚。
1: 三句话
0: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题目就是时尚，邀请你把这个主题写成三句诗，记得逗号也算是一句，然后你的诗作是要简单易懂有趣，搞笑也可以，或者是说有可以让人有一些醒思等等的，都欢迎你可以把你的作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4: 今天的 MVP 呢，我们也会把他的诗做成一个图卡，然后放在我们的 t.me/fm 啦啦啦，也就是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上。
0: t.me/UFM 啦啦啦，赶快把握时间把你的诗作写进来。
5: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1: 三句话
0: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有听众问说，请问今天写诗有主题吗？
3: 有啊。
0: 今天写诗的主题就是
2: 时尚。
0: 这位听众说工作太投入了，没有听到，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但写诗也是要投入一点啊。
3: 嗯，
0: 收到了一些听众的作品，
3: 但是在一副打扰到你的工作的情况下了。但因为今天星期五了嘛，大家可以 relax 一点，是不是？
0: 有听众说，时尚不是跟随别人，而是你穿上之后勇敢做自己的样子。我蛮喜欢这一句的。
3: 嗯，不错不错。也有一位，时尚和我沾不上边，但我无所谓，这时空尚由我主宰。
0: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3: 就是时尚跟我其实是搭不上的，但我也 OK，因为这个时空是由我来决定的。
0: 耶、yeah! hey! ！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说，哎、欸，这时空上我想，因为时尚，我就想，为什么我就多一个空？对，原来他就是把那个时空跟时尚就拆开，
3: 拆开一个来。我觉得这个也哇哦，很不错、欸，
0: 很有创意。
3: 嗯，
0: 我的穿搭理念：精致两小时，流汗毁一生。这个很贴切，
3: 很直白。潮流算什么？经典属于我，魅力是无法挡。
0: 有人用衣服定义自己，有人用自己重新定义衣服。哎，这很不错。
3: 有人用自己重新定义衣服，
0: 有人用衣服定义自己，但有人用自己重新定义衣服。
3: 哇，这个需要用一点脑哎。
0: 嗯，他很有那个就是意思，
3: 嗯，
0: 很有深度，
3: 双重意思，
0: 对，会让你就是想一下，就哎、欸，你用自己重新定义衣服，
3: 哦 ，OK， 多一个，还有吗？我看一下，在
0: 听一下语音的
4: 日本女生爱刘海，蹦蹦跳跳都不乱，こんにちは，真可爱。
3: 不错、欸、
0: 你也很可爱、欸、
3: 我觉得他还有蛮押韵，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3: 时尚不一定穿名牌，有自信的人最精彩，连走路都像在走秀台，
0: 就是走路都有风的意思、嗯、
3: 对，
0: 不是香奈儿，没有镁光灯依然耀眼。目前收到的作品就是这一些，我们还没有选出谁是今天的 MVP， 所以
3: 你在讲、嗯、你在讲就这一些的时候，你好像有一点
0: 感觉不多嘞、
3: 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好像不够到位的那种感觉、嗯、
0: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是还有一些才能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所以想一下时尚可以怎么把它变成三句诗。今天把生活写成诗的主题就是
2: 时尚，
1: 三句话
0: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8855-1003，期待你的作品。
5: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0: 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我们今天
1: 星期三星期五了。你不要过周末啊。
0: 我不要，
1: 你明天还要来上班。
0: 对，我还想要只多两天的班。今天把生活写成诗，
2: 三句话
0: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我们今天写诗的主题就是
1: 时尚。
0: 时尚青云梦未休，山河入眼月如钩，一身风雨扔前走。你这个是自己写的吗？
1: 好文言文哦。也有听众是说服装不被定义，每一次穿搭都是新的创作，打造独一无二的自己。
0: 时尚是个圈，小时候嫌土的东西，长大后突然变高级。这是听众通过 ChatGPT 写的，他说我非常非常的 agree。
1: 有听众 我好喜欢这个哦，衣服看人穿，你穿很时尚，我穿变灾难。
0: 诶，真的嘞。
1: 对哦，
0: 有的时候看一些明星他们的那个妆造，结果就是普通人穿起来真的是。
1: 对，你知道哦，就是尤其是如果你是去看韩国的明星，他们就会走那个他们叫做 Airport Runway Show，也就是在机场的时候，他们就像是一个走秀的舞台这样子，很多人都会拍他们，因为那就是他们最日常的一些穿着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跟着一起穿，你知道吗？但好像如果你可以想象你穿着 GD 的那一个阿祖妈装吗？你出现在哪里好像哪里都不搭哦。
0: 有听众说，穿红配绿上大街，别人笑我像彩带，我笑他们不懂爱。
1: 今天认真打扮，穿着时尚，穿着时尚，但新加坡的太阳告诉我，做人还是简单一点。
0: 你阿妈，这个有点像骂人。你阿妈以前穿的是你孙女现在喜欢的，十年又十年在轮转着。
1: 这 有一些是超过三句的哦，我就刷掉你了哦，没有办法哦。
0: 睡衣间里换了三套，镜子说都挺好看，就是钱包可能有点高血压。
1: 钱包高血压，我好喜欢这样的形容哦。也有一位听众，他是有玩押韵的。时尚不是名牌的炫耀，也不是美貌的依靠，而是骨子里散发的高傲。
0: 时尚是在人群不断复制彼此的时候，依然保留自己的轮廓。哦，红橙黄绿蓝靛紫，流光溢彩绘风姿，时尚磨下一首诗。
1: 我觉得你so far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
0: 我在看的是穿红配绿上大街，别人笑我像彩带，我笑他们不懂爱。
1: 我喜欢那个衣服看人穿，你穿很时尚，我穿变灾难。我觉得很直白，但是就很真。OK，
0: 同意吗？
1: 让我们先讨论一下，
0: 还有什么想法吗？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没了手还
1: 这个四句了啦，你玩错哦。
0: 三句诗，你不要那边空格哦。假装它是一句哦，它就是两句来的。
1: 时尚不如高尚，高尚不如心善，心善才是真时尚。
0: 哦
1: 哦，
0: 这个两句淘汰。三句还有没有？再看一下，如果超人可以内裤往外露， Gaga 可以伸肉走猫步，我为什么不可以天天 T 恤牛仔裤？那个伸肉走猫步是什么？这个 Gaga 是 Lady Gaga 吗？
1: 他真的有伸肉走猫步吗？
0: 那什么是伸肉走猫步？
1: 哦，就是他穿着生肉在他的身上，就是还没煮熟的肉。
0: 哦，真的是那个生肉。
1: 好像是。
0: 其实我也蛮喜欢这一句的，时尚不是跟随别人，而是你穿上后勇敢做自己的样子。这个也不错吧。
1: 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一个。
0: 你喜欢的是
1: 衣服看人穿，你穿很时尚，我不穿变宅男。
0: 这个是蛮幽默的啦，
1: 对，
0: 我也觉得这个不错。
1: 我觉得这个很我的 style 哎、欸，嗯，
0: 好，我们让今天的这一句成为 MVP。
1: 好的，
0: 衣服看人穿，你穿很时尚，
1: 我穿变灾难。
2: 三句话，
0: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势方向，在头关热之后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在 Yochu Kang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的话，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UFM 1003天气报告。
1: 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凉一点点，昨天真的很热，但是今天24度到31度是稍微比较凉一点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教育部今天通过家长联通平台宣布，由于全球原油的价格居高不下，当局提供给巴士业者的援助金额将上调到现有车资收入的大约20%，比今年四月公布的13%高出了7个百分点。不过当局表示，这项津贴暂时只会维持到6月，不会延长。此外，教育部也指出，如果油价持续维持在高水平，当局将会允许业者在特定时间内征收车油附加费，以抵消额外的营运成本。
2: 受到地缘政治局势还有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四月份到访新加坡的旅客人次同比下跌了5%。不过在中国游客增长的带动下，今年前四个月的整体访客量依然同比小幅上升1%。根据新加坡旅游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四月一共有130万人次访客到访新加坡，中国大陆以218000人次继续成为四月最大的客源市场，印度尼西亚以164000人次是排名在第二的，还有澳大利亚是以115000人次排在第三。
1: 菲律宾发生大范围停电，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当地有几百万人受到影响。菲律宾的电网公司和能源部指出，这次的停电主要是因为电网发生重大故障，导致输电线路中断，加上几座大型发电厂暂停运作进行维修，进一步影响了当地的电力供应。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很多人想到茶的时候只想到咖啡因，但是茶不但含有咖啡因，它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成分叫茶氨酸。这是一种几乎只存在茶树中的独特氨基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被用作减压还有放松情绪的食物补充剂。相关的文献也指出呢，茶氨酸能够穿过脑血管障壁，对大脑产生快速而正面的影响。茶氨酸的健脑功能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就是放松大脑，镇静安眠。第二，增强记忆力，提升学习能力。再来呢，可以平静的专注，减压力还有焦虑。最后，它还可以优化你的大脑功能。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傍晚5:03。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老大下个星期一就回来了。在这个小时，我们有
1: Joseph Us，
0: 听听看今天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些建议，或者是说你是过来人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经历跟经验分享给我们的当事者。
1: 今天的是爱情故事吧？
0: 是的，
1: 记得要收听哦。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我今年28岁，已经跟男朋友在一起6年了。我爸妈都很喜欢他，就连我们家庭旅游他都会一起去。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一直问我们几时结婚。可是呢，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这6年中有不少的争吵，而且也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他瞒着我跟前女友保持联系，我揭发他的时候，他说就是怕我胡思乱想才没有跟我说的。啊，我之前还发现他跟他的妹妹说了我的坏话，让我觉得很难信任他。可是呢，他每次都肯认错，也没有重犯错误。唉，是不是就应该多给他一次机会呢？我的男朋友想要尽快跟我结婚生孩子，所以呢，想要今年向我求婚。我现在很烦恼，不知道到时候应该是点头呢，还是拒绝他呢？大家能帮帮我吗？谢谢。
1: 简单来说，就是 Josephine 她感觉在可能婚姻的这个议题上，跟她的男朋友有着不一样的想法，她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2: 嗯，但是男朋友好像也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他也没有说推卸责任，而是坦荡荡的跟他说，对，这个事情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
1: 而且 Josephine 有强调说，他确实就是没有重犯错误哦。
2: 这个问题哦，嗯，但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犯错了之后就有一个疙瘩在那边。
1: 对对对，就你心里的那一个伤痕它就一直都在的，即使它结痂了，还那个还是有个疤痕在嘛。所以要怎么处理呢？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些建议的话，你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给 Josephine 一点参考跟意见。8855-1003。

0: 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方向在派雷巴罗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MCE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3: 5月15号盛大开幕，
2: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3: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2: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2: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3: 详情上网 AMEV.com.sg。
2: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4: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5: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4: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释放野性，
7: 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
0: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8: 起来一起来，
0: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
8: 快起来一起来，
9: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0: 就

0: Josephine，你不要想太多啦，人就是这样的，你越想的越多，你就很多东西都不敢做。有些时候，怎么说呢？分开了也可以是朋友的。我跟我先生结婚30年，我还是有跟我之前的男朋友联系的嘞。我觉得，其实不要想得太复杂了。
1: 所以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2: 跟着，也就是，但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话，哦，我觉得 Josephine 就是不舒服的了。如果是
1: 可是他的
2: 要，
1: 感觉是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吗？他还没有想要答应吗？
2: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才会让他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我没有办法。可以就觉得说我可以把这一生交给你，
1: 有听众是说跟前任联络没有什么问题呀，就他们也不是那种很暧昧的来往嘛。不过这个其实应该怎么说呢？跟前任继续保持联系，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但是要看你的另外一半他能不能接受。
2: 如果他不可以接受的话，你。
1: 你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还是你的另外一半。但如果你另外一半是非常 OK 的，他甚至有时候会八卦你们之间的事情的话，那就无所谓啊。
2: 像是有一位听众是觉得说，不要，绝对不要接受，不要因为他一直道歉就原谅他，让他觉得你很容易哄。不要，这个人真的不可以跟他一起结婚，也不要因为你习惯跟他在一起了，就把他当成是一个理所当然，觉得就一定要结婚。可是如果真的觉得这个人不能让你开心的话，也不可以珍惜，也不会珍惜你，那就赶快断了这段感情吧。
1: 也有听众说，建议你跟你的男朋友约法三章，有问题的话你就当面说，比如说，哎，你不可以就是跟你的前任联系等等之类的，因为假设你们成为夫妻了之后，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2: 但他说他是没有发现，就是对方是有跟他的前任联系着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首先隐瞒这一方面，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在联系他，只是没有被我抓到。
1: 很多人都在讲说，哦，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害怕你胡思乱想。但是你没有想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这样子的一个隐瞒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你也不想要让 Josephine 知道的，对
2: 哇，
1: 吗？
2: 这个听起来好可怕哦。
1: 所以，如果其实你今天是一个坦荡荡的人的话，你大可主动去跟他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女生要的就是一种感觉的问题啊。
2: 怎么说？
1: 如果你坦荡荡直接跟他，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是情侣，哎，佳怡，就是我跟我的前任今天有联系了一下，是什么事情？你就不会胡思乱想吗？
2: 不会，我会胡思乱想。
1: 可是我已经跟你讲发生什么事情了耶。
2: OK，所以为什么你要联系他？
1: 就因为他之前就是觉得我煮的东西很好吃，问我那个
2: 你
1: 东
2: 现在
1: 西去
2: 抓
1: 哪里
2: 头是
1: 买
2: 怎
1: 的，
2: 样？你现在抓头是怎样？你心虚啊？
1: 有一点点头痒，头皮发麻了。
2: 我就觉得说，如果你知道你的女朋友是会在意你跟你的前任联系的话，那就干脆不要联系啊，
1: 但如果是他找我，
2: 你就 block
1: 真
2: 掉
1: 的
2: 他。
1: 没有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一种就是暧昧的讯息，我也没有跟他任何有那种暧昧，就是他只是可能跟我聊一个假设好了，公式好了，
2: 我觉
1: 假
2: 得
1: 设，
2: 在我回复他之前，我会先让我的伴侣看一下，就说
1: 哦，
2: 哎，
1: 不
2: 你
1: 要擅
2: 看。
1: 自回复。
2: 对，不要擅自回复，就让你的伴侣先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你才去回复啊，对不对？有听众说，Josephine 其实听起来就应该是，怎么说，就是要继续了解彼此的一个东西嘞，就是你可能还不够理解对方。
1: 听众说，这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啦。跟前女友保持联系，有些人真的可能只是想要维持朋友的关系而已。跟妹妹说你的坏话，也有可能是情侣吵架之后的一种情绪抒发，不一定就代表他不爱你，或者是说他不尊重你。重点反而是他有没有隐瞒，有没有处理好你的感受，以及后来有没有认真的修正。听起来他是有认错，而且也没有再犯，这其实已经比逃避责任的人来得好很多了。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是， 不是他够不够完美，而是你心里有没有准备好进入婚姻。不要因为交往了六年，家人的期待就急着结婚，也不要因为一些过去的问题就把自己困住。婚姻最重要的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而是两个人愿不愿意一起磨合，一起理解彼此。
2: 嗯，听起来就是一个你的第六感的东西，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如果你是跟他一起六年了，其实有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爱情，而是变成像是家人一样的陪伴了。那可能是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你到处走都会，人家都会觉得你们是一对，是要一起出现的。但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要结婚的话，那你就不要结婚。这位听众是曾经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的啦。
1: 嗯，
2: 他说那个时候呢，他发现他的老公也是有很多的所谓 red flags， 就是觉得说有很多警讯了。
1: 嗯，
2: 但是他还是觉得说，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最后呢，他说他就做了一些，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些关系，
1: 哦，就是越界了。
2: 嗯，然后他觉得很累，所以最后他就觉得说这不是他要的生活。
1: 有这位听众说，争吵是一定有的，之后你们怎么处理呢？如果他道歉之后没有重犯，那就要问你自己，这个人是你想要跟他组织家庭共度一生的吗？如果答案是的话，那你就跟他结婚；如果不是的话，这段感情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拖下去。
2: 嗯，也有听众是说，哦，这种东西是否是对的人，你通常都会有直觉告诉你的。如果你觉得说你心里还是有一些疑问，还没有决定，你就是没有那种准备好的那一种感觉，那你就不要结婚吧。
1: 还有什么建议跟你的经验分享，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帮一下今天的当事者 Josephine， 她认识交往了六年的男朋友。男朋友想要结婚，但是对 Josephine 来说，她感觉还没有准备好。88551003，等待你的回复。
2: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警察部队和政府科技局今天发联合文告说，诈骗分子冒充正规机构的招聘代表，在通讯应用 Telegram 或二手交易平台 Carousel 发布招聘广告，声称有演唱会工作人员的职缺。当局在这两个多月来揭发了至少20起的相关骗案。文告指出，骗子在得到求职者的联系之后，会指示求职者把 SingPass 账户中注册的电子邮件账户还有手机号码改成骗子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一旦更改了之后，骗子就可以重设并且使用求职者的 SingPass 账户在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当局提醒公众切勿向任何人透露 SingPass 的账户资料，包括招聘机构。
2: 教育部今天通过家长联通平台宣布，由于全球原油的价格居高不下，当局提供给巴士业者的援助金额将上调到现有的车资收入的大概 20%， 比今年4月公布的 13% 是高出7个百分点的。不过当局表示，这项津贴暂时只会维持到6月，不会延长。此外，教育部也指出，如果油价是持续维持高水平的话，当局将允许业者在特定的时期征收与车油附加费，可以抵消额外的营运成本。
1: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除非国会通过新的暂时开支法案，否则他们今年夏天可能面临运营资金耗尽的困境。此外，由于伊朗战争和美墨边境的军队部署，各个军种将不得不削减训练演习和其他优先事项。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不少人都有便秘的困扰。根据研究呢，增加摄取超加工的食品会增加两倍以上的便秘几率。但如果你是从饮食方面着手的话，便秘问题是可以改善的。研究证实，每天两颗绿色奇异果和 7.5 克的樱桃相比，每天两颗绿色奇异果不但可以改善便秘，而且每个星期增加了 1.5 次以上的排便，同时减少便秘患者腹部不舒服，而且也没有太多的副作用。以前总是说每天一颗苹果，医生远离我，现在你可以改成每天两颗绿色奇异果，便秘远离我。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6: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Kris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1: 啦啦啦啦啦 ！UFM 1003，星期。

0: Josephine，这要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基础有多扎实吧。因为我觉得找对的人的条件之三吧，你要信任，你要坦诚，好，然后你要尊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你有前任啦，或者你说你要跟他断干净，就是断得很干净，即使你们有在接触过，也会告诉我，第一时间的告诉我，让我觉得我受到尊重的感觉。那你对我有不满，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直接的告诉我，而不去说给别人听。那我从别人的耳朵、嘴巴里面听到的，我觉得我很不舒服，不被尊重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这男生成不成熟，到现在你认识他了，你觉得能够再走下去吗？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的爱是专属的爱。谢谢。
1: Hi Josephine， 我只是想要分享说，我自己本身也有经历过不好的，就是谈恋爱的关系。直到我认识现在的老公，我觉得，如果这个男人是你很清楚想要嫁给他的那个人，你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了。如果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可能他不是那个对的人。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因为在我跟现在的老公结婚之前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是很认定说我会嫁给他，虽然说他也有他的不好啦，但是就是一种感觉咯。而且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道歉其实不难啊，道歉其实很容易，就嘴巴上讲几句对不起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到底他的那个道歉是不是真心的。
2: Josephine， 结婚是人生大事，要想清楚。你就是不想，所以你今天才会有这一个问题，才会有这个烦恼。所以不要逼自己。虽然说现在离婚是很容易，但是谁会希望自己结了婚又离婚呢？然后以后有孩子，孩子也会很可怜，对吗？所以想清楚。加上我觉得以女生的角度来说，如果我自己的男朋友会去跟他的妹妹说我的坏话，我是接受不了啦。这一个东西不要说改，我觉得这东西是改不了的，只是可能他们下一次再说的时候不会让你知道了咯。所以你还是想清楚一下。
3: 其实我觉得讲人家的坏话这件事情，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啦。但是我真的觉得有些人真的很不会讲坏话，因为他选择的那个对象是当事者身边可能很亲近的人。
4: 哦，你是觉得 Josephine 的男朋友就很傻啦？
3: 对，因为那个他是 Josephine 的妹妹，你可以跟就是Josephine 的朋的，就是怎么说 Josephine 的男朋友，他可以去跟其他的朋友，就是可能 Josephine 不认识的讲 Josephine 的坏话。但你为什么选择跟他的妹妹讲他的坏话呢？
4: 好像是跟他自己的妹妹是吧？ Josephine 的男朋友自己的妹妹，他跟他自己的妹妹说坏话，好像是。对对对，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你又怎么知道他没有跟他的朋友讲 Josephine 的坏话呢？
3: 也是啦，
4: 有可能他是也是有讲的。但我很理解 Josephine 的一点哦，是我觉得说这样就判他死刑，所谓的死刑啊，是太过分了吗？
3: 休息一下，广告资讯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 Josephine 的问题。
5: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我就是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8855003，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经验分享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
1: 5年了，你讲座你还没有准备好？
0: 6年，
1: 我觉得是你已经对你的男朋友淡了，没有那个火花去结婚了。真的，你遇到对的人啊，1-2年啊，你就会想要结婚了。所以啊，认定他是你要的那个男人，所以我觉得最后躲下去你们也是分开的。所以你问你自己是不是，你是的话你就直接坦白跟他讲，不要浪费他的时间。
2: 你好，我本身是觉得当你已经你的心里已经有那个感觉，是不是到底要嫁还是不要嫁的这种感觉出现之后呢，我觉得你最好是不要嫁了。因为当你很恐慌你会嫁给这个人的时候，你是不会有这种要还是不要的这种选择题。
3: 嗯，就是会有这种质疑自己的那一种感觉。
0: 对，当你可能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其实是给一些提醒啦，没有必要啦。
4: 给我的觉得，你要看他的偏说你的坏话是什么，严重到哪里。嗯，又是你想嫁给这个男的，还是这个男的要娶你？双方尊重是当然要有，但是有些的坏话你要分析一下，就是他说的多严重，是不是他所说的是真的，还是怎么样？因为有些坏话啊，是可能刚好遇到他的心情，还是你们在吵架，还是怎么样，他刚好说这样。这样给我的分析是这样啦。
0: 确实啊，就我们讲到这个讲坏话，就是他可能是比如说你们争吵了之后，他就针对这件事情跟他的妹妹去讲了一些哎呦他真的是之类的啦，
3: 就是在发泄情绪这样子。
0: 嗯，
3: 他其实也没有说想要诋毁你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0: 对，当然这是一个其中一个猜测啦，没有说绝对是怎么样啦，主要是你听到的坏话他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就是所谓的无中生有，或者是对你人身攻击等等之类的。
3: 嗯，也有听众是说呢，其实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也要跟着自己的感觉。如果他是真的爱你的话，他会给你你需要的安全感，而不是口头的承诺而已。他是说，这位听众是说，人生是有很多六年的，我自己的话是给了我10年的青春，但其实分手是比离婚容易很多。
0: 有听众是说，如果你还没准备好的话，最好还是观察一下比较好。比如如果你发现他的脾气非常的差，只对你一个人会好一些，可是对身边的人都不好的话，可能要认真考虑清楚。诶，对别人不好，对我好，我反而要认真考虑清楚吗？
3: 嗯，对别人好
0: 不好？
3: 哦，对别人不好，对我好，有可能你会是那个别人啊。
0: 嗯，
3: 不是吗？我觉得就是除非是他对别人好他对你不好，那就真的是有问题啦。
0: 对对对对，但是他对别人不好对你好，我觉得还是可以有观察的一些余地啦。也有听众是说，诶，或许你们可以先考虑给彼此一点点的时间，比如说可以分开2个月，看看说在这2个月当中你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会不会一直对他念念不忘？你会不会还在想念着他？
3: 嗯，就分开居住的话，或者是分开然后没有联系对方的话，可能也可以给你比较多的空间去思考你人生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0: 对，因为在一起可能久了之后你会陷入一种爱情的盲点。
3: 嗯
0: 嗯，所以分开或许是一个暂时分开啦，当然不是完全分开了，就暂时分开，给彼此一点点的时间，可能你可以重新的去审视一下这段感情，你要的到底是什么。有听众就说了， Josephine 你应该要先问自己，究竟为了爱结婚还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如果是为了爱结婚，其实他有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包容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话，可能婚姻这条路对你来说就会走得比较辛苦一些。
3: 嗯，也是有听众是觉得说你真的是要考虑清楚的，因为我也是经历这样子的一段感情，现在就在办离婚手续。
5: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6: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5: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6: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5: 上网 Cisde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0: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0: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0: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 你结婚的
0: 情报
1: 存在你的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我们再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留言。
1: 你结婚了，你一定要站在你的老婆的身边的，保护她。你不可以在男方的妈妈还是妹妹姐姐哥哥弟弟讲她的坏话。你可以在你跟你朋友一起讲，念哪念，可是你不可以讲你的老婆的坏话。You must always stand on your spouse's side。
4: 嗯，就是要尊重你的太太啊，都已经要结婚了，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够当面的，就是说出来一起解决吗？就是有必要去跟别人这样子讲吗？
3: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他可能就是掩饰自己很完美的这一个
4: 人设，
3: 人设对，所以你在跟他还有他的家人相处，以及你跟你的家人还有。就是包括他一起相处的时候就要多留意一下，就如果你发觉这个人好像有一点不对劲的话，你真的是要再三的考虑了。
4: 嗯，有听众说慎重考虑吧，再恋爱一段时间看一看时机，或者是机缘到了之后才结婚，那样子才会幸福。如果你对另外一半是有猜疑或者是不信任的话，结婚是会很痛苦的，再能够互相扶持，懂得对方的心才是结婚的幸福。
3: 有听众是觉得说 Love is not measured by time，你多了解你的对象才是你有多爱他的一个表现。他觉得说在六年之后好像还不是很理解他的男朋友的为人，所以问题就是你可以不可以接受他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第二就是为什么你的男朋友是不要让你知道他跟他的前任有联络。
4: 嗯，
3: 第三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可以一一回答这一些问题的话，相信你就会知道你是否要准备结婚。
4: 嗯，所以更重要的就是 Josephine 可以先问一下自己，就是听众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角度的看法，还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先问看自己，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怎么样的一种婚姻？也有听众刚才是提出了说，你是为了爱而结婚吗？还是说你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呢？是不是因为家人催得很急，所以你想要结婚等等之类的？问一下自己，或者是说给自己跟彼此都一点点的时间，可以短暂的分开一下。试试看没有对方的生活，你过得怎么样？
3: 也有听众是提醒你可以就是寻找一些婚前的辅导师，可能可以让你有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这整件事情，可以更理解彼此，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4: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加油加油。
0: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现在是下班时间，有非常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包括 PIE 往樟宜在 KPE ECP 的出口有交通拥堵，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跟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间也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几乎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4度到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4: 傍晚6点。
8: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在毒品受害者纪念日活动上宣布，为了鼓励第一次试毒的人主动摆脱毒瘾，从5月1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向当局自首的第一次试毒的人将不再送往戒毒康复中心，而是改在社区接受戒毒监督以及强制性的个案管理。根据现有的制度，试毒者向中央速毒局自首之后，当局会先进行风险评估，低风险的人可以在社区戒毒，高风险的人则会被送往戒毒康复中心，通常是会留置大约1年。而随着新措施的落实，第一次首的试毒者不管风险的高低都不需要再进入戒毒康复中心。
2: 新加坡警察部队和政府科技局今天发联合文告说，诈骗分子冒充正规机构的招聘代表，在通讯应用 Telegram 或二手交易平台 Carousel 发布招聘广告，声称有演唱会工作人员的职缺。当局在这两个多月来就揭发了至少20起相关的骗案。当局提醒公众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SingPass 的账户资料，就包括招聘的机构。
1: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一处非法矿场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9个人死亡，另外有3个人成功逃生。西苏门答腊警方发言人表示，位于西荣宗县一处非法矿区附近的山崖昨天突然崩塌，当时一批矿工正在距离悬崖边大约3米处作业，结果遭遇大量的沙石掩埋。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喝茶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还有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常喝茶可以帮助预防肝癌、肺癌、食道癌、乳癌、子宫内膜癌，还有卵巢癌。如果是每天喝4杯以上的人的话呢，10年内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以降低17%。每天如果是多喝1杯茶的话，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降低4%。年长人士的话，则可以降低11%。除此之外，喝茶还可以降低血胆固醇，进一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茶中的多酚也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控制血糖，从而降低糖尿病的风险。
3: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Xavier 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是 Xavier 红玉，
2: 我是嘉怡，
1: 老大下个星期就回来了。
2: 这是我在今天我们的公司里面听到最多的一首歌
1: 哦。真的吗？
2: 对，我就感觉我们的同事们非常的狂野。
1: 今天的天气那么冷也要脱掉哦。这个七月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杜德伟，他就要来到新加坡展开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了，叫做 Get Up 起来。
2: 如果你是喜欢他的歌曲，喜欢他的话呢，那你就绝对不要错过了。他的日期就是
1: 7月1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是热力登场的。
2: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你也可以上网到 cystic.com.sg。
1: 门票将会在下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购票链接记起来，设定一下日期，到时候5月22号叮叮叮叮叮，赶快上网抢票。
2: 演唱会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 1003还有963号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Jim 邓紫棋翻唱自队长的十一，刚才也听到了杜德伟的歌曲起来。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在这个小时，我们有音乐大风吹，还有我们要玩游戏。
2: 今天的这个游戏呢，就是
0: 《狮城荣耀杯》。其实我们今天一举办呢，就有听众传他的那个截图过来了。
2: 对，好可爱哦！他其实在我们还没有玩之前呢，就开始先跟我们先报道一下，而且他还说，就是现在凌晨十二点。一叮，他就会马上拿他手机出来，他就会马上开始玩了。
0: 熬夜咯，熬夜。你现在理解你的孩子为什么喜欢熬夜玩手机了吗？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是狮城荣耀杯，它是我们的联合早报的团队推出的，它是线上双语知识竞赛，也就是说如果你可能比较擅长英语的话，你也是可以在这个界面的右上方点击一下，它就会切换成英语了。那就要来考验一下你对于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玩家只需要每天登入游戏回答简单的问题，就能够用积分来去兑换礼物或者是赢取每个星期的奖品了。那么现在狮城荣耀杯第一季的这个赛季就是美食文化传承，
2: 也就是说他会问的问题呢，通常都是跟美食相关的，像是海南鸡饭的特色啊，或者是豆沙饼是哪一个籍贯 的甜点啊，或者是昨天像我们所问的那个
0: 鱼头
2: 我们互相讲彼此的问题哦，對對對對，就是有一些问题看起来好像挺容易的，但是点了之后就突然间有一个叉叉出来，
0: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狮城文化哇很有信心，你一定可以挑战成功的话，就要上网到 zb.sg/glory 发挥你的这个才华，想要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那这个赛季呢是会到5月28号，在5月28号之后就是进入我们的第二个赛季了，就是再重新再另外玩了。而且听说因为就是我们会分不同区域来玩嘛，如果你区域战胜的话，好像你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的。
0: 对对对，有没有跟我一样是东北部阵营的朋友呢？
2: 不不
0: 哎，什么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在东北部的话，你今天登入狮城荣耀杯的话，应该就是会有一个惊喜。因为我刚刚登入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一个周榜回顾，上周冠军就是东北部阵营哒哒哒哒哒，然后他就会送你两张换题卡啦。我还没有使用，但我相信应该是如果你遇到这题你不会回答的话，你是可以使用这个道具去换另外一道题的。
2: 哇，好酷哦，好酷哦！因为刚才我进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0: 不不，
2: 我是来自西北部的嘉怡，我现在呢就手上有，其实我就是答题了啦。
0: 好，我们一起来就是挑战一下。嘉怡今天有答错是吗？
2: 对，我第一题我就答错了。哇，
0: 等一下，就我们来听听看嘉怡答错哪一题，然后你可以听一下 A B C D 的答案。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来帮帮嘉怡，让他的脑袋就是有一些新的知识。
2: 我的脑，你是说我脑袋小吗？请问。让我的脑袋有新的知识。
0: 好，如果你要这个链接的话，记得 WhatsApp 给我们哦，88551003。来，嘉怡错哪一题呢？
2: 今天我错的这一题呢，就是龙贡这种水果和哪一种是更接近的？我都没有听过龙贡这个水果嘞。
0: 它真的是写 L O G O N G 啊？
2: 对，L O G L O N G K O N G。L-O-N-G-K-O-N-G
0: 龙杠我就知道了。
2: 对，但是这个是龙贡。龙贡我没有听过。他说这种水果跟哪一种是更接近的？ A 山竹， B 龙眼， C 红毛丹， D 葡萄。龙贡这种水果和哪一种是更接近的？ A 山竹， B 龙眼， C 红毛丹， D 葡萄。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会不会跟我一样？
0: 感觉很难，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帮帮嘉怡，也顺便帮帮我吧。
2: 你的头脑也需要这个知识哦。
0: 对，我也需要。88551003，我们一起来为你的所在的地区来争光一下，一起来玩这个狮城荣耀杯的游戏。除了好玩之外，也可以学到一些新知识。

0: 方炯斌的坏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在斯雷塔令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加拉巴哈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现在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所以如果你有在开车的话，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格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
4: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5: 5月15号盛大开幕，
4: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5: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4: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5: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4: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5: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4: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究竟听众有没有答对呢？
7: 有挺多答对的，
0: 但是也有很多答错哎。
7: 对，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龙宫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读错，你知道吗？发音对不对？我也不是很清楚。
0: 有很多猜龙眼，也有一些听众是猜山竹，还有红毛丹。
7: 嗯，我其实输入的答案是红毛丹，但答案是错的。
0: 正确答案就是
7: 龙眼。
0: 哦，龙眼，为什么？
7: 他们是我在网上找到的那个龙宫呢，其实有点像独孤狼塞这样子
0: 啊。你说狼塞我就知道了。
7: 对，但是我刚才在跟一位听众聊的时候呢，他说四个都不像，比较像狼塞。因为我说跟狼塞不是一样的吗？他说是同父异母。他说狼塞的皮是很多只的，但是龙宫的是没有
0: 皮。
7: 哦，
0: 你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7: 再说一次给你啊。就是狼塞它的皮很多只，
0: 是吗？
7: 但是龙宫的是没有的。
0: 我只记得狼塞它的那个籽，你旁不小心咬到的话会很苦还是什么之类的。
7: 对，很苦很苦。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在吃那个时候都会很小心翼翼。
7: 最先就是举起来往那个灯这样照一下是吗？
0: 听众说，这是可能泰国的朋友很喜欢，我不大确定，但我小时候确实也有吃过。好，接下来换我的问题。其实我所有的问题我都答对了。
7: 嗯，
0: 而且你全部答对了之后呢，你可以去到你的任务列表那边，可以领取就是多一次的答题机会。所以我今天总共打了10题，全部都是答对的，有些是蒙对的啦。像是这一题，菜尾也就是这个俗称的菜尾，从剩菜再煮到变成餐馆的特色，这反映了什么变化呢？ A 食材短缺， B 饮食创意和再定义， C 价格下降， D 政府推广。这题其实有难度。
7: 有难度吗？
0: 菜尾从剩菜再煮到变成餐馆的特色，这反映了什么变化呢？ A 食材短缺， B 饮食创意和再定义， C 价格下降， D 政府推广。知道答案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现在在玩的游戏是《狮城荣耀杯》，
7: 是我们的早报团队推出的一个游戏，非常好玩。如果需要链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

0: 哈林庾澄庆的歌曲《缺口》。等一下在新闻资讯回来之后揭晓答案。还没有开始加入的，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把这个《诗城荣耀杯》的链接传给你。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天气预报，指出五月份下半月一月依然处于季候风交替期，多数午后预计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有时会持续到晚上。全岛大部分地区在五月份下半月的总降雨量将会高过长期平均水平。不过尽管雷阵雨频密，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依然可能介于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有几天甚至会达到35摄氏度。
1: 根据现有的制度，试毒者向中央速度局自首之后，当局会先进行风险评估，低风险的人可以在社区戒毒，高风险的人则会被送往戒毒康复中心。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在毒品受害者纪念日活动上就宣布，为了要鼓励第一次试毒的人主动摆脱毒瘾，从5月1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向当局自首的第一次试毒的人将不再被送往戒毒康复中心，而是改为在社区接受戒毒监督以及强制性的个案管理。
0: 受到油价进一步上涨的影响，投资者的情绪相当谨慎。亚太股市今天是全面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也是下跌，今天下跌了 0.14%， 报 4989.08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6.12%， 上海跌 1.02%， 香港跌 1.62%， 台湾跌 1.39%， 深圳跌 1.17%， 首尔跌 0.11%， 东京下跌 1.76%。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天气热，流汗多，喝水少，血液变得比较粘稠一点，不容易流动，容易引发你的心肌梗塞。而水分如果是摄取的不足的话呢，也可能会导致你的体内电解质失衡，也会增加心律不整致死的危机。心脏病人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心脏功能比较差，而且喝太多水容易喘，但天气热的时候喝不够水也可能会导致你的血液粘稠，所以摄取水分拿捏就变得很重要。原则上正常人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但心脏病人要注意一下，只可以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
5: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6: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很多的听众答错了。
1: 真的吗？
0: 有蛮多选择 A 的、
1: 哦、
0: 其实基本上答案只有 A 跟 B 啦。 A 就是食材短缺， B 是饮食创意和再定义。
1: 嗯，
0: 有听众说我猜是 B 然后也有 AAAA 的，就没有 C 跟 D 啦。其实我自己本身看到这题的时候，我也想说感觉 AC 跟 D 都不是一个 很好的答案，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了 B， 也算是有点蒙对啦。
1: 是因为 B 的那个字数是最多的对吧？
0: 没有、欸、这个是考试的时候要用的那个招数吗？
1: 对对 对，用的那个逻辑就是哦，它解释好像比较多。
0: 没有，
1: 就应该比较合理一点。
0: 可是其实我很少在外面吃菜不也
1: 哦，其实没有吃过嘞。
0: 你说在外面吗、啊、还是你完全没有吃过？
1: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吃过。
0: 哇，下次我煮给你吃、哦、很好吃，酸酸辣辣的。
1: 在外面哦，
0: 在外面
1: 哦。所以是什么来的？
0: 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以前可能通常啦，我的家啦、
1: 嗯、
0: 就是在可能就是有一些活动之后，家里就会剩特别多的食材嘛。
1: 嗯，
0: 尤其像可能新年这样子啊，那个食材如果吃不完的话拿去丢掉就有点太浪费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就会把那些什么烧鸡啊、烧鸭、烧猪，那一些吃不完的全部丢进锅里煮一煮，煮一煮这样子。
1: 哦，原来这个叫菜粿啊。
0: 对对对，
1: 原来我吃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它其实有个名词的。
0: 那你叫它什么？
1: 就汤咯。不是吗？它真的是汤啊。
0: 是是是，就是酸酸辣辣的嘛。
1: 啊，有辣辣的没？
0: 啊，没有辣辣的、啊、
1: 我的没有的。
0: 那放那个干辣椒的嘞？
1: 哦，真的吗？
0: 啊，很好吃的、
1: 哦、
0: 下次我煮给你吃看看。
1: 这个不是通常要煮很多东西你才最后才有这个东西的没？
0: 没有啊，我去买啊。真的，我因为有时候嘴馋，我的外婆很会煮饭嘛，我就喜欢吃她煮的这个、哦、我就问她怎么煮，但我家里也不可能平时会有这种吃剩的食材啊、
1: 哦、
0: 所以要煮的时候就会去 特地去买烧鸡烧鸭来煮，有点奢侈啦，不过煮了还是一样可以吃啊。
1: 嗯，
0: 对吗？
1: 原来有这种吃法的。
0: 对，没错。还没玩试水荣耀杯的赶快去玩起来。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斯里塔令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BKE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3: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2: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3: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2: 优惠附带条件。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0: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它，
5: 却被它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1: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0: 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2: 在曾兄弟。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3: 5月15号盛大开幕，
2: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3: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2: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您发回报道。
2: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3: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2: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
7: 大风吹吹什么？
8: 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新歌是你一打开串流音乐平台就忍不住想要再点一次播放键的呢？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5月8号到5月14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被循环播放最多次的5首歌。
9: Number 5。
8: 排在第五名的歌曲是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讲的是一种很成熟的分开方式，不是谁做错了什么，而是爱走到最后，终于有人选择了放手。陈势安这一次还是很擅长处理那种压着说不出口的情绪，从一开始的压抑到最后慢慢的释放出来，情绪是层层堆叠上去的，很容易让人听进心里去。
9: Number 4。
10: 我只能陪你到这，陪你到这，陪你到这。
8: 来到第四名是陈华的《陪你到这》。这首歌很简单，却很容易让人有感觉。它讲的是有些人真的只能够陪你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之后就只能够停留在这里了。没有太戏剧化的情绪，反而像是很安静的接受这段关系的结束，也让很多人听完之后特别有共鸣。
9: Number 3。
8: 第三名是王菲的《主角》，同时也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王菲第一次尝试在歌曲当中加入戏曲的元素，她的声音听起来本来就很空灵，这一次再结合了戏腔，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种苍凉又辽阔的感受。很多人听到副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鸡皮疙瘩起来的感觉。
9: Number 2。
11: 今后我们只能靠关系来打听着彼此的消息。
8: 排在第二名的是迪奥大影的《靠关系》，从上个星期的冠军来到了这个星期的第二名。这首歌最近真的很多人都在讨论，因为写得非常的写实。明明已经没有联络了，但你还是会忍不住通过社群或者是朋友偷偷的知道对方过得怎么样。那种已经退回陌生人却还是默默关心的感觉，被迪奥大影唱得非常的细腻。
9: Number 1。
8: 拿下这个星期冠军宝座的是阿恋黄丽玲的《绕路》，从上个星期的第二名一路升到了这个星期的第一名。这首歌也是他20周年巡演歌季 Journey 的主题曲，所以对阿恋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歌曲用绕路来去形容人生跟感情里的那些弯路，虽然最后不一定会有圆满的结局，但一路上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变成留下来的痕迹。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故事。
2: 大家都在听的歌，
8: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收听的五首歌曲。我们最后就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阿令黄丽玲《绕路》。

0: 最近你有一直在循环这首歌吗？阿令黄丽玲的绕路，在过去一个星期可以算是很多人都在线上的串流音乐平台一直循环播放的。而且最近哦，就看到那个新闻啊，阿令他即将要主持金曲奖哦，我很期待，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女人。
1: 其实真的嘞，就是在那个时候跨年的时候、是吧，她是主持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很搞笑嘞。
0: 对，所以我相信今年的金曲奖的那个收视率应该会提高很多吧，因为大家都要看阿令、我也是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Anna Avenue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势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4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内政部和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联合文告，宣布进一步加强对外国车辆拖欠罚款的执法力度。目前外国车辆即使有拖欠罚款，通常只有在抵达陆路关卡的时候才可能被拒绝入境，车主依然可以照常申请或更新车辆入境准证，也就是 VEP。 不过今年12号星期一开始，外国车辆的车主必须要先缴清所有的逾期罚款才能够申请或者是更新 VEP。
2: 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天气预报，指出五月份下半月依然是处于季候风交替期，多数午后预计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有时候会持续到晚上。全岛大部分地区在五月份下半月的总降雨量将会高过长期平均水平。不过尽管雷阵雨频密，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介于33到34度，有几天是甚至会高达35度的。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突然间对一些特定食物念念不忘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贪吃，而是背后藏有身体发出的求助讯号。就比如说你很想吃炸过的食物的话，可能就表示你的身体是缺乏水分或者是电解质，有可能是因为轻微脱水或者是电解质失衡导致的，建议要补充柳橙、木耳或者是橄榄等等的食物。如果是突然间想喝汽水或者是喝咖啡的话呢，可能是你的身体缺乏钙，因为体内缺乏钙的时候会让你的大脑以为你要咖啡因来提神，但过量的咖啡因会导致你骨骼当中的钙流失，形成恶性循环。这时候可以多吃 cheese、 牛奶或者是小鱼干等等富含钙的食物。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笑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2: 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的点播，而且还有属于他们的故事。我觉得他们的故事真的很精彩。
1: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其实打来不是为了要点一首歌给自己，又不是点一首歌去告白，有时候是吐槽别人，有时候是要发泄情绪。
2: 对，
1: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因为在听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诶，人其实可以有那么多的情绪在里头的。就是一天当中你有没有数一下你自己有多少情绪呢？应该比较少吧，
2: 应该很少人会去这样子算呢、
1: 就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就是开心就开心吧，就应该也不会去算、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听到人家的故事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审视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心情。
2: 没错，
1: 有时候也会被他们的故事带动。
2: 对，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故事想要说，或者说你今天发生一些事情你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点播 UFM 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并且指定你的点播要哪一天播出。
1: 如果你今天是要点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88551003，
2: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打电话过来6691-1003，期待你打电话进来。今天要点歌的这位第一位听众呢是 Jace， 他通过 WhatsApp 点播的，他想要把周华健的朋友送给他今天下午刚认识两个来自 Melbourne 的朋友 D 还有 Rob。
1: 就是说刚刚吃完午餐的时候呢，就在路上刚好遇到了这对外国夫妻，对到眼的时候大家就是笑了一下，但没想到我们就这样子坐下来然后聊了半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哦，不是半个小时、从旅行聊到生活，明明是刚刚认识的嘞，但是我们觉得不陌生，你知道吗？后来我们还交换了联络号码，真的觉得好奇妙哦。
2: 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子，很突然却很温暖，也很感恩今天的这一场相遇，也很开心有因为这样的缘分多了两个新的朋友，所以我想要把周华健的这首朋友送给他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见面。

0: 周华健的朋友，这是我们的听众 Jace， 他想要送给他今天刚认识的两位来自 Melbourne 的朋友 D 还有 Rob。 这种感觉我应该不是很理解，但嘉怡绝对可以理解，就走在路边然后遇到新朋友就坐下来聊了一个半小时。
1: 这是因为我是艺人吗？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随性的生活，我觉得我很喜欢耶。因为就是真的活在当下，我觉得是真的抓住你在活着的每一个时刻，让我觉得很珍惜生活。爱人是无法理解是吗？
0: 对，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不过没有绝对的好跟坏哦，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嘛。你有跟这样子在街上遇到陌生朋友就认识然后聊很久吗？
1: 街上的朋友哈，现在好像是没有嘞。但是如果我在国外的话，
0: 你就会
1: 好像有过。对对对，在国外有过，在澳大利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难道又是 D 跟 Rob？ 他们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吗？接下来要点播的这位听众呢，他叫做 Rina， 他想要点这一首陈响的《可能》给他的老公 Mark。 Rina 他就留言说，前几天我们一起开车回家的时候，车上就刚好播到了这首歌，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特别讲话，就是静静的听歌，但是那种感觉很舒服。没有想到我回家之后啊，我竟然一直在哼这首歌。想想了这几年我们好像也就是这样子一直慢慢走过来了，没有什么特别轰轰烈烈的大事，更多的就是每天普通的陪伴，
1: 可能是一起吃饭，一起去超市，一起讨论一下晚餐等一下你要吃什么啊。但这些小事累积起来就变成是生活当中最安心的部分了，所以今天想要点这首歌给 Mark， 谢谢你老公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0: 纯享的可能，这是 Rina 想要送给她的老公 Mark 的。下一首歌曲，我们的听众也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他没有留下名字，他的尾号就是7835，他想要把陈势安的《走心》的歌送给自己。
1: 最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认真、很容易把事情放在心里的人，所以很多歌词我一听就会被戳到。有时候别人随口讲讲的话，我就会记很久，像是一段关系。一件事情也总是比别人更加的投入的，
0: 虽然这样有时候会让自己很容易受伤，但是我也慢慢学会了接受，因为这就是我的个性啊，就像这首歌一样很走心，所以想要点这首歌给自己，也送给所有跟我一样的人，总是很认真对待感情、生活还有身边人的人。

0: 陈势安的歌曲走心的歌，你也跟这位听众一样吗？很容易走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KG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0: 这首歌给你告白的勇气。沉浸在爱情的甜蜜，
3: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0: 说出那句承诺。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
0: 今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0: 这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1: 我是嘉怡。
0: 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故事，都欢迎你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看到有听众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这一首歌，但他点这一首歌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孩子哦。但不是要送给孩子，因为孩子喜欢，其实孩子也是喜欢的啦。但是
0: 孩子也喜欢听，
1: 对，但是他比较想要用来教他们
0: 哦。他们是一对夫妻，
1: 对 Jack 还有 Serene，
0: 他们这个我觉得很可爱啊。就是他说我们都很喜欢唱这首歌来惹恼
1: 他们
0: 哦，惹就是反正就是来作弄孩子们嘛。
1: 对对对
0: 对，就会跟他说，你们在我们被我们就是骂了之后，你还爱我吗？这样子的感觉。
1: 我还爱你呀，这样子吗？OK， 好。所以他们在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还会被烦吗？还是觉得说他们唱的那么好听？
0: 哦，可能他们比较想要听歌手唱的。
1: 赶快播给他们听了啦。
0: 来听这一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他指定哦要张碧晨还有杨坤的版本。

0: 有谁的爸爸妈妈叫做 Jack 跟 Serene 吗？
1: 他有说我们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10岁。
0: 嗯，所以如果你刚好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话，你被骂了之后你还会爱他们吗？应该会继续爱吧。
1: 应该啦，但是
0: 不是应该，必须爱，
1: 必须。
2: 第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 优选好歌飞听。

0: 接下来要点播的这位朋友呢，他点播的这首歌曲也算是我们可能前两天还是前三天的时候就是有听众点过的了，不过那位听众是给他们自己的那个婚礼啦。那今天点歌的这位听众 Christine， 他也是要把这一首BB抒静的 Love More 送给他的老公，
1: 因为昨天就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就刚刚结束工作的时候呢，昨天啦，然后就准备跟他的老公去吃一顿简单快速没有特别安排的晚餐，就觉得很奇怪吧，为什么结婚纪念日就是没有特别安排呢？他是觉得说其实简单实际最重要。
0: 虽然没有什么隆重的庆祝，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节目，但是忙完一天之后还能够看到彼此一起吃一顿饭，真的觉得好幸福。而且啊，这首 BB 抒静的 Love More 是我们的 Wedding Song， 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想起结婚的那一天，也会突然哇感叹一下，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现在的生活虽然很忙碌，但也很庆幸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还陪伴在彼此的身边。谢谢你老公，我爱你。

0: 这首歌 Love More 就是 Christine 的 Wedding Song， 所以每次听到的时候都想到的那个婚礼的画面应该都会非常的甜蜜跟幸福吧。
1: 相信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的 Wedding Song 吧，因为我记得几天前也是一位听众的 Wedding Montage 的歌曲、好像也是另外一位听众的 Walking 歌曲嘞，真的是常常会用到的、我觉得。所以如果你也是有想到什么东西的话呢，就是包括了你之前的 wedding song 是什么的话，然后很想感谢对方一直存在一直陪着你的话，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感谢对方。
0: 你也会用这首来当你的 wedding song 吗？
1: 目前没有把它当成是我们的考虑范围当中的其中一首，可能会
0: sorry 毕书记，
1: 可能会在婚礼上播，但是没有到我们的 match in 这样子。
0: OK， 那个就是重头戏要留给其他的歌，对不对？接下来这个点播也是非常的甜蜜，来换一个浪漫一点的音乐
1: 哦。Jolene 想要点给他先生 Joanne 爸爸还有马念先的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0: Jolene 就说，早期我们还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常常会一起在公园跑步运动。有一天运动完，我们在公园慢慢走着，刚好就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圆形秋千，突然心血来潮就想要玩一下。一开始啊，就是站在我的后面啊，就是轻轻的推我，但后来他自己跳上了秋千，坐在我的背后。
1: 哎呦，好危险哦！
0: 真的是有点危险。
1: 但是他觉得是浪漫的啦。OK，OK，、我们就不要打破你的浪漫泡泡。本来我们以为哦一直聊天的，结果摇着摇着，突然间两个人静下来，就是默默的背靠着背。那个时候谁都没有讲话，可是心里的感觉是特别明显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的风，那个秋千慢慢摇晃的感觉，还有那种偷偷心动却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激动，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会笑一笑一下。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都欢迎你可以在这个小时把你想要听的歌、点的歌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它可以是你送给自己的一首歌，或者是你想要吐槽别人的一首歌，又或者是一个很浪漫的告白，都可以88551003。
0: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通过 WhatsApp 点播的，他想要送给自己，他叫做 Samantha， 然后这首歌是张雨生的《大海》。
1: Samantha 说这个星期哦，感觉很糟糕。
2: Oh no！
1: 觉得很多工作我很难呼吸。就为了让自己过好一点，就好过一点啦，我就开始找一些事情让我大笑一下，我心情才会得到一些平复。哦，相信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吧。
0: 对对对，就要找一些生活当中的笑点啊，就是 bing bing tang。
1: 真的很好笑。但因为Samantha 就觉得说这个星期他的笑点真的是低很多的，但也庆幸很有这种应变能力，有这种所谓的功能，也希望能够听到他很喜欢的一首大海。既然这个星期忙得看不到大海，我可以用耳朵好好的感受吗？ Please 点这首歌让我听听吧。
0: 可以可以，马上为你安排这一首张雨生的大海。希望 Samantha 你听完这首歌之后心情又跟着好一点，而且明天就是周末了嘛，就是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充一下电，加油加油。
1: 该不会要工作吧明天？
0: 不要再讲了。

0: 错过了 Car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1: 如果你想点歌的话，记得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是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点播歌曲的。
2: 已经到了星期五了，所以如果你今天错过的话，唉，就要等到下个星期一咯。有听众通过 WhatsApp 就想要点这一首歌曲，周杰伦的漂移，是 Cliff 想要点给自己的歌。
1: 他说 I'm back，上个星期一出了一场车祸，车子送去了维修，直到昨天才修好，这几天没有车用，很多事情都突然变得很不方便，也第一次觉得原来平平安安开车回家是一件很值得感恩的事。不过还好人没有什么大碍，车子也修好了，今天终于正式回去上班了，所以想要点这首漂移给自己，当作是重新出发，也提醒一下自己以后开车一定要更加小心，平安是最重要的。

0: 周杰伦的漂移 Cliff 点播的歌曲、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就是也记得不要漂移啊，就是要开车小心一点点这样子
1: 也不要开得太快，像周杰伦那个头文字 D 这样子、也不行、
0: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马上就要来最后一位的点播了，他的名字叫做 Jasmine， 他特别括号了 Bukit Batok，就住在 Bukit Batok 的 Jasmine。
1: OK， 所以如果你的同事是住在 Bukit Batok 的话又叫 Jasmine 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听好了哦。Amanda 这首是送给你的，因为下个月就要离职了是不是，所以 Jasmine 想要点这一首孙燕姿的第一天给你。因为每次以前我们都会一起下去楼下买果啤，然后你每一次都会顺便帮我买一份半熟蛋，因为知道我一忙起来就不会吃早餐。有一次我赶 proposal 赶到要哭的时候，你就直接把我 laptop 盖起来说，哎呀先吃饭啦，你等下晕倒了我还要帮你叫救护车。
0: 哇、wow, 很霸气耶
1: 对，但是我好喜欢这样子的朋友，够 friend 你知道吗。然后昨天哦，看到 Amanda 要收拾桌子要离开的时候，我才突然间有一种很不舍得的感觉，就觉得说
0: 这首歌
1: 啊，你真的要离开了啊。
0: 所以孙燕姿的第一天会不会让你想起你们两个人相遇的第一天，然后就不要离职了
1: 啊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气象署表示，未来2个小时全岛都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目前的平均温度是28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点。UFM

0: 本地歌手雪曼卓振声，下一个你。刚刚也听到了心里王心凌睫毛弯弯飞到耳的合照。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1003 夜搭子。今天星期五我们也有 party night 不住哈，多少人已经在这个摇滚区在等了连 party night 不住都有摇滚区，也太可爱了。阿伟他说 TGIF 晚上好克敏，呜呼，怕听耐不住，反正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个时间就是配合大家下酒的时间了，好不容易挨到周末，对不对？那在进入我们的资讯之前，先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请留意以下路段哈，目前车速都是缓慢的，而且要不就是发生交通事故，要不就是有车子抛锚了。包括在 PIE 往大市 NU Avenue 之后，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还有 Bras Basah Road 前往 Nicoll Highway， 就在 Nicoll Highway 和 Prinsep Street 的交界处那个地方，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资讯过后马上回来，我们的 Party 耐不住。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0: 节奏非常的明快，然后那个旋律也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刚刚听到这首歌 Party Night 不住，歌名叫做 You Me Dance， 来自 Almond Milk。 我看到我同事 WhatsApp 给我，他说 Coming， 我在去吃饭的 Grab 司机在听你的节目， Hello 安哥， Hello 大哥。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应该是大哥还是大姐啊，但是就祝福你们，就是今天晚上生意兴隆，然后一路顺畅哈，开车也是顺顺利利的。哦，有这位非常可爱的听众，他说克敏 ，party 耐不住，我在摇滚区躺很久，摇滚区人家是站着的嘞，你是躺着，真的也只有收听节目，对，就是像 party 耐不住这样子的夜晚哦。他就可以这样子躺着听，对不对？因为叶搭子每个星期五晚上就是在8:20到9:20的这个 Party Night 不住呢，专门给那些不想要在周末出去狂欢的朋友，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些很松弛然后很放松的好音乐的陪伴，然后带给我们一种夜晚，音乐带给我们一种夜晚微醺的感觉。不管你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可能你现在是刚好是在路上哈，我们就算是不需要狂欢，我们还是可以拥有非常有质感的星期五的晚上。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哎呀，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这首歌且不说旋律，我觉得单单歌名就非常的浪漫，而且很有画面感，对不对？阿伟他说旧歌新唱，之前的傲慢与偏见哈，那个原唱陈淑桦，对，郭靖的翻唱，而且旺福，对，旺福也有翻唱过，旺福翻唱的那个版本我也很喜欢，就特别特别快乐就对了。有的躺着，有的在搭车，有的在开车，我在骑脚踏车，而我们都在摇滚区，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我在看你的有的躺着，有的在搭车，我有点想要接我那个 jingle 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chat to 那个整个，有的躺着，有的搭车，有的开车，有的骑车，可以吗？这样子乱 rap 一通。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5，今天星期五 ，Friday。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5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道10A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4: 情人爱却更多。
3: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5: 起来一起来，
3: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ystic.com.sg 购票。
5: 快起来一起来，
0: 这一场演唱会联合早报 UFM 103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所以要抢票的话，记得时间是在下个星期五5月22号的中午12点。
6: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们要怎么样？开始接上下联了是吗？还是玩文字接龙？有的躺着，有的搭车，有的开车，有的骑车，有的洗澡。听我讲说还有的在洗澡，你现在一边洗澡一边在听我的广播吗？真的吗？一边洗澡然后还把这个就是手机带进了啊。其实我也会做这件事，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开着音乐是很快乐的一件事。下来这首歌我真的是要把时间留给他，因为我个人表示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这首歌的那个过门就非常优了，已经就是你听他的 intro 的那个部分呢，我觉得在编曲方面已经让人进入了那种 chill out 的一个感觉。这就是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富士卡兹的《シノノガエワ》这首歌，藤井峰这位歌手，非常非常的有才华。很小的时候，3岁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他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在 YouTube 上面就是上传很多他翻弹钢琴，还有翻唱那些欧美流行歌曲的影片。他就是在自己家咖啡店就这样子做，然后后来就突然间就被伯乐，你知道吗？那些音乐界的人士发掘之后，哇！他在2019年就在日本东京正式的出道了，所以在2020年他发了他的第一张的专辑《Help Ever Hurt Never》。WhatsApp， 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8851003。听到他说 Nice Happy Song 呀、音乐就是给我们这种感觉，连骑小车都要听广播，是不是？然后连这位听众很夸张。他说克米，我在泡脚听节目，而且我们每天习惯，每天晚上的习惯就是边泡脚边听你的声音。所以我的声音就是蛮配着这个泡脚的，对不对？也蛮下酒的哈。有听众讲说克米，我在杭州，我真的是现在一边在冲凉一边在听 radio， 他讲每一天都在听。 Hi Janet， 去杭州拍了这个就是那种宫廷剧的那个剧照，是不是还蛮可爱的哦，放在 WhatsApp 的头像里面。我在洗澡耶。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更加的夸张，他说克米，有人躺着，有人搭车，有人开车，有人骑车，有人洗澡，有人泡脚，然后我呢，我在刷牙，应该是刷完了吧。这位姐姐一边刷牙一边听广播。
1: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UFM 1003优选。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上时间8:43，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叶大子。在星期五的晚上，有一个特别下酒、特别可以陪着你运动的一个单元，叫做 Party 耐不住。重点不是 Party 耐，而是耐不住。后面那三个字耐不住，本宫耐不住那一种狂欢的星期五晚上，所以我。宁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就是好好的听音乐，享受音乐，享受广播带给我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哈，这位音乐人，我最近这段时间我都有一直在就是注意他的作品，因为他的编曲实在是太独特了。他就是 Decca Jones， 这个星期这个周末在 KL 吉隆坡开演唱会的他啊，我要不是工作太忙的话，我真的一度有想到说是不是真的要飞过去去看他的演唱会。 Decca Jones 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想分享这首歌，歌名叫做泥土哈，是他蛮新的一首歌的，是在2026年3月23日发行的专辑《在这里停一下》其中的一首歌。里面他有唱到一句，他说：“再挣扎也都是徒劳，再多的希望都被糟蹋浪费掉。我把左脚也踩进泥沼，不是刚好，也不可能那么凑巧。”我觉得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颓废细腻的色彩。你会感觉到在混乱跟挣扎当中，就是很想要找一个出口就对了。马上来感觉一下来自 Decca Jones 的这一首《泥土》。

编曲很棒，吉他也很赞。我在听他的吉他的时候都有一种真的超嗨的感觉，我自己在播音室里面我就真的是觉得已经觉得很嗨了。谢谢远在中国的听众胡刚，他说克敏周五的 party 耐不住，选曲太棒了，如果有详细的歌单就好了，详细歌单就在我的 Spotify 啊，我是有把它收在 Spotify 里面，嗯，然后我在空中就是有选播歌的选播过的歌播过的歌，这几个字为什么在一起连在一起那么难呢？选播过的歌，对，有在 Spotify 的叶搭子 Party 耐不住里面，如果你就不嫌麻烦的话，你可以去 Spotify 去找我， OK， 我的 Spotify 的名字跟我的 IG 的名字是一样的，就是 MintSoBless M-I-N-T S-O-B-L-E-S-S-E-D。

是不是超级下酒？这首歌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还有六分钟就到晚上九点，阿伟很喜欢这首歌啊。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号码是88510003，在听广播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跟我互动，我是克敏。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要经过 AYE 往大市的方向啊，请留意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个地方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AYE 前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另外也要提醒你，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处那个地方同样是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哦。 OK，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真的舒服到让你就想要躺在那边，它会让你整一个就是融化掉，就是你会全身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我觉得它的声音有这种魔力，除了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微醺的音乐哈，当然也有一些让你很放松的音乐在 Party Night 不住当中。这位歌手藤田惠美 Emi Fujita， 她最主打也是让我认识他的第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要静静的听，就是那种沉浸式的享受。

0: Amy Fujita, Fresh of May。 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整个心情都会沉淀下来。而且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 Google 藤田惠美 Amy Fujita 的时候，你知道我竟然看到了我跟她的照片我有一点开心哦，因为那个是在N 年前16年前，因为我有访过他嘛，而且刚好就是在 First of May 访问他的那个画面，这是在无数年十多年之后的一个5月1号 First of May 的时候，然后我就又把那张照片，因为那个你知道 Facebook 它有那种回忆，所以它就会跟你说多少年前的今天你在干嘛，然后我就又看到那个 post， 就是好喜欢好喜欢那一把那么温暖那么纯净的声音的他。这就是艾米弗吉他，很有透明感，对不对？听众讲说，我觉得他的好声音真的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我第一次踏进滨海艺术中心的 concert hall， 也就是为了去看他的演唱会，那个真的应该有个20年了吧。那听众讲说，听了他的声音有一种凉凉的好轻松的感觉，就是好像灵魂被洗礼一样他说12月快来，新加坡超热是吧，但是好音乐也是会让我们就是有一种就是觉得没有那么燥热，没有那么心情那么火爆啊。玲玲，你现在也在听广播啊，我的搭子，旅游搭子玲玲，他是个跑世界各地的。他说柯敏，天哪，原来你也喜欢 Amy Fujita， 他的专辑我几乎都有，超喜欢他的声音。 OK， 我在隔空跟你 cheers， 跟你 cheers 一下。我也是我也是，而且是他的实体专辑，就是他的实体专辑我几乎都有，还放在一个以前在 Popular 买那种超级大本的那种文件夹，你知道那种放 CD 的 folder， 然后一翻一篇里面前后两页它可以装8片 CD 的，然后我就有很多他的 CD 在里面。哇，这个好有画面哦。小安讲说就是天籁之音哦，对，他的声音确实是蛮适合在比如说你要练瑜伽啊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是真的听了他的声音整个人就是会平静放松下来了。晚上9:01，晚上好，我是克敏。还在开车的朋友，刚刚就是 AYE 网大事在中桃花路之后那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事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其实 Eason 陈奕迅他也有蛮多首的歌哈，都有那种 chill out 的调调的持放音乐的那种感觉，像是积木，还有他有一首啊，我怎么会想不起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什么家徒四壁什么，就是他一个人啊。OK， 没事。我想到我在空中跟你们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谁知道吗？谁知道可以跟我说哦，88510003。哦，他那首歌也是，就是因为首先节奏就是跟普通的你知道就是华语流行的那种节奏稍微不一样一些，所以他就很。突出，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然后刚刚也听到了阿妹一夜情，阿妹张惠妹的一夜情。我刚刚说的听众跟我分享到啊，对 ，Last Order， Thank you 6347，谢谢你，哎呦，你们就是我的听歌搭子，你们就是我的听歌搭子。你看啊，在我没有脑的时候，还有在我没有记忆的时候，我就有你们啊。谢谢，好好开心，好开心 ，Johnson。对 ，Last Order， 因为 Last Order 不是 Eason 陈奕迅的主打歌，就是不是他最主流的，就是第一线在被推的那些歌，所以有时候哪怕是演唱会，他都不一定会唱这一首。可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好听 ？Last Order， 以后有机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哈。然后那个，我刚刚有位听众跟我分享到了。一位歌手叫做 Carla Bruni， 希望我没有念错他的名字，我从来不知道这位歌手。然后呢，他是玲玲哈，玲玲就跟我说 her vocal was very unique， 他说他翻唱 The Winter Takes It All and Stand By You Man， 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很有感觉。然后他也跟我分享到他自己在收藏的一些黑胶，包括一些 CD， 那整一个画面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好疗愈，你有一种真的就是这个就是财富，你知道吗？当然金山银山也是不错啦，可是有一座音乐山，你会觉得哇，那种满足感是极大的。然后当然他跟我分享的这位歌手 Carla Bruni， 我就马上去找了他，就是随便点了一首之后，我就发现天哪，这位歌手他怎么会有这么独特的一把声音。我们来感觉一下这一首在我们今天晚上夜搭子的 Party Night 不住哈，这位歌手 Carla Bruni Little French Song。

0: 哇，你听到一个一把好的声音，你听到一首好歌，你认识了一位非常独特优秀的歌手，你就是那种拾到宝的感觉，对不对？谢谢玲玲的分享，太棒了。卡拉布鲁尼，我刚刚查了一下她的背景，哇，原来她是模特，而且她很美耶，她很美耶。她是法国著名的模特，但是她也是歌手，她出生在意大利，但是在法国长大，所以你知道她在意大利跟法国这样子两个就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环境里面进入两个时尚跟艺术国度啊，就是这种感染。同时呢，他又是出生于艺术世家，所以外表又长得那么迷人。在19岁的时候他就退学了，就没有读书了，然后他就进了模特界，他就开始做模特。但是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特别，我觉得很温柔，也有一种就是很低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娓娓道来一个一个的故事的那种心情。他为其他歌手写过很多很棒的歌词，他自己的歌声更加的让人就是忍不住的会被吸引哈。听众讲说轻柔婉转你们都形容的好好啊。 Felicia 讲 I'm dancing yeah 香槟拿来，太可爱了，还有红酒拿来。然后玲玲说卡拉布鲁尼是前法国总统夫人哦，是，我刚刚也看到啊这个背景了，对，前法国总统夫人，所以她是前第一夫人，对不对？就是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就对了啊。 Can I have her name? C-A-R-L-A Carla Bruni 是 B-R-U-N-I， 我已经把它收录在就是我刚刚播的这一首 Little French Song， 我已经把它收录在我的克敏私房歌的歌单里面，当然在叶大子 Party 耐不住你也可以找得到。OK， 9:23，好，我们进入正常状态。OK， 就是周杰伦的歌也是要播的，各位，还有蔡依林，我现在讲的是蔡杰伦了，周杰伦要开演唱会了呀，而且我们台是指定宣传电台呀，所以大家要记得记住他的抢票时间。
1: 这首歌带你回到小时候。感受校园的青春。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全联蔡依林假装，周杰伦明明就，哦，这两首歌这样放在一起合适吗？你们说明明就假装嘞，真的单单看歌名都觉得很有故事。嗯，不管是未来式还是过去式哦。OK， 那个周杰伦他的演唱会是明年1月8号到1月10号啊。记得 Chris Flyer 的会员抢票时间是在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OCBC 卡会员呢是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那如果大家记得就是这个购票网址是 ticketmaster.sg， 喜欢周杰伦的朋友就把这个开票日期就写在自己的，有听众是真的就是专门把那个时间预留下来，拿了假就是要对着电脑来抢票，就是带一种势在必得的心情，超可爱。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 UFM103 是新加坡站哈，就是这个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的指定宣传电台。那说到演唱会，今天晚上那个 Xavier 跟嘉怡也是去看演唱会，他们去看了谁呢？就是他 Libby， 跳楼机的 Libby。 这首歌算是他比较早期的，我们很多人认识他的一首歌哦，《小城夏天》。

郭嘉伟还有迪奥大影的合唱。过了几天，刚听到的是莉比莉比小城夏天。听众说，原来我也喜欢莉比的歌哦。你是从他的哪一首歌开始喜欢的？是从他的跳楼机吗？还是小城夏天你就已经开始喜欢他了？前段时间 Xavier 不是有访问他吗？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留意到这一段在音乐大风吹当中的访问。晚上时间9:44，晚上好，我是柯敏，这里是 UFM 1003夜大字。如果你开车刚好在川石光附近的话，有一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KJ1 前往 PIE 就在川石光 Drive 的出口处，开车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驾驶。接下来这首歌原唱是周兴哲，你猜猜这把声音来自谁？

0: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我就是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吓到我自己一下，这是来自王菲《致青春》，刚刚也听到了孙燕姿《天使的指纹》。晚上10:07，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听众说1003的歌单真的是我的歌单，我全听你们播的歌。他说我是越听越年轻。我真的很认同这句话，就是有在听电台的人不一样的，有在听电台的人啊，会有更多的机会，第一时间就是接触到及时的资讯，然后会学到一些新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些很新的一些东西，还有歌曲也是，就是像是我跟一些老同学见面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有一些他们还算是有在接触新的东西，会听一些比如说音综啊，然后有在追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是看一些这个网络上的视频，就是多多少少知道现在当下最火最流行或者是最新的是什么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一直停留在过去。但是有在听电台的真的就有机会啊，就周杰伦太阳之子随便啊，就是他会知道哦有这首歌或者什么样齁。然后刚刚大部分的朋友都猜，就是一听就知道刚刚那个版本是来自单依纯，那单依纯的永不失联的爱。那今天晚上我们的夜搭子树洞，同样的我也是会接电话啊，稍后我就会开放热线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炎亚纶，这首歌也是电影我的婆婆怎么把哦哦搞丢了的主题曲，歌名叫做寂寞的另一端。

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PIE 往樟宜的方向，请留意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有车子抛锚了，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驾驶。这个七月跟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我讲的 R&B 舞王你会想到谁？今天你应该在我们空中听到蛮多他的脱掉有没有？杜德伟，没错，就是跟他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在7月18号晚上8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 Get Up 巡演的主题呢，这个灵感也是源自于杜德伟的同名新专辑，想要传达的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的积极人生态度。那出道40年，杜德伟依然坚持高强度体能训练，只为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和演出状态。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一个歌手或者是说一个艺术家他对舞台的一种 respect， 对不对？也是一种对舞台的一种爱的体现。那从你看他的歌曲钟爱我一生，诶，我都会唱哦，情人爱却更多，精心加意的话别说，跟着一起唱还有引爆全场沸腾的脱掉。然后杜德伟呢将会通过演出带大家穿越时空隧道，重温青春时光的音乐感动。我觉得他开演唱会的机会不多，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记得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是从98到258，演唱会门票呢将会在下个星期五5月22号的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购票平台就是 cistate.com.sg， UFM 1003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听众说好幸福的城市，演唱会一场接一场，真的嘞。而且我昨天遇到一群小朋友啊，他们都是中学生，然后呢他们就有跟我说，他们说啊，他们叫我柯明老师，他们讲柯明老师，那个你们电台 UFM 103是周杰伦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我说对，他们就哦好酷哦。我也是觉得听了蛮暗爽的呀、那个杜德伟实在帅啊，924呀，哎呦，你是他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哎，我们都是啦，我们都是，以前我都所有他的专辑啊，而且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喜欢听一些属于就是不是那种第一主打歌、因为像刚刚我说到杜德伟的那几首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情人啊，中外医生啊，脱掉啊，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推在前面的一些主打歌。我很喜欢他的一首歌，杜德伟，叫做放一颗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放一颗心是很深情的一首歌就对了。我给你感觉一下啊，这首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是前面他那个前奏一下去就已经很深情了。

0: 好，就是这一首哈，给大家听一小段呢。听众说 ：“Oh my God, that's my favorite。”哦，你也喜欢这首啊？无心伤害，对对对，还要把你藏起来啊、哦！原来放一颗心，不只是我的 favorite， 也是好几位朋友很爱的。就是我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有一种鸡皮疙瘩都起来的感觉。这是杜德伟《冒险游戏》这张专辑里面的，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反正就九几年吧，1990年的。晚上时间10:27，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妙如，哇，他最近产量还是蛮高的，除了那种童趣可爱，然后也有很深情的，像他之前在我们广播歌王演唱的，他的新歌也很拉风，对不对？就是让很多朋友都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就是你听一遍你就觉得哇，朗朗上口。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魏妙如，我们没有以后。
1: UFM 1003新歌速递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Hello，Hello，
2: 柯明。
1: 我猜一下你是谁？你不要跟我说你是 Paul 对吗？
2: 对，真厉害，
1: 认得你的声音啦、啊
2: 欸。谢谢。虽然我有点喉咙不是很舒服啊。
1: 哦，彼此彼此。
2: 但是你还，对对对，你还好吗？
1: 我现在蛮好的。今天很累，但是现在蛮充电的，现在很开心。
2: 很好很好，很高兴听到这句话。其实那天我们有去那个广播歌王，只是我没有时间跟你聊天，因为太多人了。所以那天只碰到金莹、雨林还有 Andrew。因为我也看到你一直跑来跑去。
1: 是咯。
2: 太忙了，
1: 讨生活，为五斗米折腰怎么办？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在讨生活啊，每个人都在讨生活。
1: 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是我们自找的啦，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闲不下来耶，有一种
2: 对，其实如果你要我讲，那时候我忽然间知道，我说，我得要打零工的时候，我其实，哎，我还幸亏我讲，幸亏还有零工给我打，现在外面行情这么坏，
1: 对了，
2: 对，是是是，因为真的是现在真的行情真的是很坏很坏，
1: 但是
2: 外面很慢，
1: 你工作最近还不错吧？就是比较稳定
2: 还好，比较好，因为我觉得我老板比较开始会比较重视我一点。
1: 是
2: 虽然这个是比较算是合约性质的，但是我觉得一个能够重视你跟了解你的老板其实不容易。虽然说之前我有跟他做过工，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的关系会在了解彼此的时候会沟通方面会比较容易一些。这点是我觉得的现象啊。
1: 你绝对是一个就是在老板眼里面啊，他很喜欢你这样的员工的。就是你知道吗，他给予你情绪价值，然后你就很愿意拼命。
2: 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曾经做过几份工作，就是那个老板只会硬逼着你去做啊，然后又没有给你很明显的一些 instruction 啊，然后他就叫你去做，他认为你觉得你应该会做的东西，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你请教他或者问他东西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你也不懂，我觉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就好像最近很流行 AI 科技嘛。我也是尽量能够拿捏一些，能够学到一些，我就有时间我就去读一点 AI 的东西，或者读一点能够使自己能够充实我自己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2: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啦。既然我已经40多岁，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心态，一个状态。
1: 你的心态很好，你的心态很健康呀。
2: 对对对，
1: 我以前听过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一个 point，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其实讲到的也是他在跟家里人沟通或者是跟老板沟通的时候他抓到的一个点。他说就有点像是去快餐店，然后比如说我们 order 比如啦哈，我们 order 一个鱼柳包，然后薯条中的，然后呢水我们要柠檬茶啊，然后我们给了这个 order 之后呢，那个在前台的人他就会把我们的 order repeat 一遍，对不对？就是他会把我们点的东西就重复一遍，就说哦，你要这个柠檬茶，然后中的薯条还有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跟可能跟 跟一些家人沟通，或者是跟上级沟通，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我想好像还是蛮管得上一些用的，就是
2: 对，我总觉得我同意，我非常同意，
1: 因为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更清楚一点，对吧？因为可能有一些老板天马行空嘛，他们想到的一些点，对
2: 对，
1: 而且太多东西在他们的脑了。
2: 嗯，因为有时候他们要负责要想的东西比较多，他们要想的比较全面，而且他们还要养这么多员工。
1: 嗯，他们看的是大方向，而我们做的是具体的操作。
2: 是
1: 呀，
2: 对，啊，那么可能有些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看了大方向，他们就忽略了一些小的细节。
1: 嗯，因为小的细节有大家嘛。
2: 对，
1: 嗯，我们可能打工，大部分打工仔的那个强项就是在于细节。
2: 对，
1: 嗯
2: 嗯，所以也能够了解，因为毕竟这个是我第三次跟他一起做工，所以我毕竟能够了解他，有时候在他在心里面他在想什么。
1: 嗯，
2: 我是觉得啦，
1: 嗯。
2: 嗯，但是有时候因为可能有时候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想也会变化。
1: 对
2: 啊，所以也是很难说吧，我总觉得是这样。
1: 是
2: 嗯，
1: 谢谢你跟我分享你在工作上的这些点滴，然后我也感觉到你其实整个状态比第一次听到你声音的时候好很多，已经比较稳定。
2: 谢谢你。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不一定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它也有比较平和的时候，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就好像其实我就觉得那个飞刀儿的歌蛮贴切啦，只是我觉得落了之后还是会升回去吧。
1: 对，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是在落的状态，它也不会是永远在这个状态。
2: 对 对、嗯，我同意。呀、yeah,
1: yeah, 嗯，谢谢你的正能量。
2: 然后你今天你也没有坐船。
1: 哦，
2: 你现在还是早上六点睡觉吗？
1: 没有，我最近臣妾办不到，最近我没有办法早上六点睡觉，因为我最近都早上我就需要起来工作了，最近太忙了。
2: 对对对，我觉得你下班了，你没有可能这么快就回家，因为可能你要收拾东西，然后又要播音室还要做一点录制节目啊，那么可能你回到家都接近凌晨两点。
1: 哎呀，你真的是懂耶，因为你知道
2: 是、啊、
1: 可以激起这个行业公愤的一句话就是啊，你们当 DJ 不是就是坐在那边听歌罢了吗？
2: 你们还要录音啊，还要录广告啊，
1: 嗯，
2: 对吗？
1: 嗯，
2: 我的猜测是没有错的吧？
1: 没错，
2: 因为那一天其实我去那个广播公王之前，你们不是有那个可以做一时的广播员吗？我有参加。
1: 嗯，
2: 然后雨林我的稿是雨林给我的。
1: 哦，
2: 我好紧张。我在旁边很紧张。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念广播的稿，
1: 嗯，
2: 因为曾经我有玩过，就是只是参加一个业余的比赛啊，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念广播的稿，
1: 嗯，
2: 然后他就说你念稿可以慢下来，真快。
1: 也是，
2: 我说我在你旁边我很紧张，
1: 也是蛮好玩的体验，对不对？
2: 对对对，很好玩，很好玩。
1: OK， 我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OK，
2: 好，谢谢你。
1: 嗯，不客气。嗯、你有没有比较你自己想要听到的歌？
2: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1: 好咯，真的很配合我们的主题。
2: 对对对。
1: 好嘞，那祝福你周末愉快。
2: 周末愉快哦。

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起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Libby 跳楼机，如果你刚好也是看完他的演唱会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大大声的在跟着唱？刚刚是 Yoga 林宥嘉的《谁不想》，Richard 上线了哟，声音非常好听的 Richard， 他也是我们叶搭子树洞的这个。曾经 call in 进来的听众，每一次在空中大家听到他声音的时候都会觉得声音真的很棒，然后有听众也讲说想要跟刚刚叶搭子树洞的这位听众跟他说 Pony 很棒，继续这份正能量，然后身为你的朋友替你骄傲，也谢谢黑泽哦，黑泽他讲稍后回家的路上小心哦，克敏，会的。我一般像我回家的路上，我都是车窗摇下来，然后音乐开得很大声。还好我不是那种飙车党，就是我不会把车速开得太快哈，不然的话就很像某一种那个叫什么电影里面的那种画面，对不对？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向思思的《总会有人》，我知道也是蛮多的听众很喜欢的一首歌。先看一下路况 ，PI 往大势的方向，在 TP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在 Lonnie Road 之后那个地方是 PI 往张仪的方向，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降水表示未来两小时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目前的平均温度是28度。同时呢，也预测明天上午在北部和东部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接着稍后11:15，我们还有今天的晚安冷笑话，来自我们的听众所提供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刚才还想打电话进来，可是你的那个线路啊，真的是热线啊，打不进啊。真的，其实还好有你的节目救了我。
1: 哎呦，
0: 我今天沉迷于追剧，在看那个《主语》，一连看了十集。我本来还想继续看的，但是哎，好像是到时间应该休息一下，听听音乐了。
1: 嗯，
0: 谢谢你的节目救了我，啊，要不然我会再沉沦下去，应该会看到两三点。
1: 谢谢 Richard。哎呦，听到你的声音就是感觉哦，那个 bass 让人很舒服。耳朵，我们有时候对耳朵很有要求，有没有？就是耳朵听到的声音好听，真的心情就会变好。哇，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一种哈。剧荒到憋到晕的，我都不会去看《主语》。到底发生什么事？《主语》是惹了我什么了？真的，可能现在有一堆的朋友在开着车或者在听节目，就会觉得 What's wrong with《主语》？为什么克敏你会这么的排斥？我也不懂嘞，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的排斥哎。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有两只蜜蜂，飞得高的叫高蜂，飞得矮的叫矮蜂。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冰山盟海是曾经说的，次次都亲吻。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你把我给惹火了，你伤了我的心，你让我觉得沮丧，他害我心情不好，他让我很不爽，我被那件事气炸了。这些话你听过或自己说过多少次呢？情绪是你自己的，为什么要别人负责？这么问，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不是啊，明明就是他惹我的，都是他讲什么做了什么我才会生气，错的是他们，受伤的是我，为什么要我负责？这么说也有道理，我们的情绪确实是对方所引发的，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情绪是别人造成的，就注定成为受害者。我们等于把情绪的主导权交给了别人，不但他人能够轻易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将会任人摆布。是他招惹你，还是你招惹自己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有一件事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不管是谁招惹谁，同样的状况，有些人并不会反应那么激烈，为什么？想象一下，当挤压柠檬会挤出什么呢？柠檬汁，因为那是它的内容物。当刺激一个人，他会口出恶言，发飙抓狂，那也是因为他的内心。有的人可以承受他人的口头挑衅，有的人只是被说几句就火冒三丈，这股气氛并不是来自那些话语，而是因为内心本来就有这股情绪。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是那么的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3天。

0: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1: 5月15号盛大开幕，
0: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1: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0: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1: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0: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1: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0: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2: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3: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听得到。
2: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4: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0: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错过了 Car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Cellcheck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Cellcheck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